0: 姐。
1: 小王，
2: 海鲜。
3: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呦，挺凉快。
2: 快递由你搁后面了，哥、
3: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3: 行行行，
2: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5: 我记不住了。
3: 大姐，
5: 我买的鱼。
3: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5: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5: 对呀。
3: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5: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4: 走走走，
3: 赶紧看，
5: 快快快，赶紧。
3: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5: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5: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3: 欢迎下次光临。
5: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3: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我
5: 手那只俩手，
3: 哎呀！谁放你医院？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4: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3: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5: 对呀，它是我的。
3: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5: 谁你媳妇儿啊？
3: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5: 你俩吃饭我买单。
3: 谁让你买单了？
5: 我问你，这多少钱？
3: 1000呢？
5: 我丢多少钱？
3: 1000呢？
5: 这钱是不是我的？
3: 是啊。哎哎，不是。
5: 哎呀，
4: 大姐，
5: 什么情
4: 况？大姐，你消消气儿。
3: 不是，
4: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3: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5: 这1000块，
3: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6: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3: 好看。
6: 夹手了。
3: 嗯。哎呀！啊！哦，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6: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3: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6: 我去买海鲜。
3: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6: 海鲜呢？
3: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6: 合适吗？
3: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6: 老公，
3: 哎，
7: 我新买的那件红。

0: 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2: 大
0: 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1: 好嘞。
0: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啊，
2: 衣服。
1: 不，这是
2: 我买的。
1: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嗯，
0: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啊，大盘。
1: 没有。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拿出来。
1: 不是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0: 哎呀，
1: 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这不错。
0: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不是。
0: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5: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2: 对呀，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2: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
1: 不认识。
2: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哎呀！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你？
4: 停停停！我操！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4: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4: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4: 潘哥，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4: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4: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4: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什么呢你？
4: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4: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4: 不，这都怨我呗。
1: 对，
4: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4: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4: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哎呀，
4: 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2: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2: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0: 来，误会呀，
2: 让开。
4: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不是，
4: 哎，
2: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帅县太爷。
1: 隔壁县的马县令在县衙门口派送礼物了。
2: 年终将至，马县令体恤民众，特此为绍兴城的百姓赠送几样小食礼品。
1: 马大人真是廉洁爱民啊，我记得去年他就赢得了最帅县太爷的称号，我看今年也非他莫属。我还

0: 要给大头一票。
1: 不仅有新昌的春饼酱、
2: 咸鸭蛋和火腿，
3: 这马大人的最帅新派演出号，看来并非冷门虚名啊！
4: 我馋新昌春饼好久了，
5: 小小心意罢了。
6: 有这么多好吃的吗？太好了！
7: 这么多，说的我也有点馋了呢。
3: 马大人也太慷慨大方了吧！
8: 虚情假意。我要夺回属于我的称号，让你们知道谁才是最帅县太爷。
9: 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大人怪怪的？他今天对我笑，笑得我心里发毛。
6: 来人！
9: 是大人，这就来。
6: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最好如实回答。
10: 一定如实回答。
6: 我今天帅不帅呀？
10: 你说的真的很奇怪呀、
6: 夸我一句很难吗？看见我就摆个苦瓜脸。你还有你们，今天必须给我想出让我变帅的法子，不然等着扣俸禄吧。
9: 可是大人，我们几个粗糙惯了，
11: 哪里懂什么变帅的方法
9: 啊？是啊大人。
6: 我不管，反正今天必须想出办法。一人出俩主意，别想偷懒。今年我绝不可能再输给那个马县令了。
12: 大人，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6: 快说。
12: 小师爷点子最多，要不把他喊来想想办法吧。
6: 可以，老师爷也别忘了。
12: 是大人，我这就去。
7: 不知包大人叫我们过来有何事？
6: 今天主要是想让小师爷给我想想变帅的秘诀。
7: 这我想想。
13: 您的容貌是基因所决定的，这有点困难。
6: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的。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难道我要一直在马县令面前抬不起头吗？
7: 您变帅和马县令有什么关系吗？
6: 他去年就拿了最帅县太爷称号，我也想拿一次嘛。
7: 最帅县太爷，好了，我帮您想想办法吧。
14: 思考思考。皆有可能。
7: 有了。
13: 什么办法？
7: 有是有，但是过程有点繁琐，大人愿意吗？
6: 快给我说说，只要能变帅，我保证能做到。
7: 徐婆婆昨天院子里丢了只老母鸡，您帮忙找找吧。
6: 老母鸡？可是这和我变帅有什么关系？
7: 做不到的话，最帅县太爷的称号只能让马县令拿了。
6: 我绝不允许发生这种事。
7: 你看看隔壁马县令，听说还给绍兴的百姓带来了各种美食，免费分发给大家，真是个爱民的好官。分量足不说，个个都是精品。嘿嘿，小白，要不待会儿我们也去领一份吧？
15: 好呀，
6: 我按照您说的去做。
16: 哎呀，你慢点走。
17: 钓鱼啊。
12: 听说您家鸡不见了，包大人派我来为您解决困难的。
18: 是吗？前天他被野猫吓得跑进了郊外竹林，那只老母鸡陪伴我很多年，拜托你们了。
12: 没问题的，包在我身上了。
19: 大人和王队怎么管找鸡这种小事儿了？
12: 不清楚，林子太大了，分头找吧。

0: 大人，丢失的鸡我们已找到归还回去了。
1: 小师爷，鸡已找到，这样我就能成为最帅县太爷了吗？哈，
2: 我想想，对了，听说前府的东东枪前几天不见了，想请您帮忙找找。
1: 什么？狗也要我帮忙找？
2: 包大人，您不是想成为最帅县太爷吗？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1: 知道了知道了，来人去找。
3: 是大人。
4: 包大人命我来帮你们找东东枪，你们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吗？
5: 前天午饭之后，东东枪就

0: 见了。
1: 我好像在西郊见过他，但是我没能追得上。
2: 拜托，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咚咚枪呢。
3: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的。千夫说往西郊跑去了，我们去看看吧。
4: 刚刚那个好像就是千夫的狗，哎，快追上他！
5: 路过路过，不要
0: 是咚咚枪。感谢你们，
3: 这是我们该做的，狗找到就好。
6: 忙死了忙死了忙死了。
3: 包大人，不好了，
6: 又发生了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吗？
7: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3: 丁丁茶馆的丁丁走丢了。
6: 小孩贪玩，去学堂周围找找。
1: 大人，学堂附近都已找过了，没有看见丁丁。
6: 他会不会是去同学家玩了呢？
8: 丁丁今天是一个人走的，没有跟谁一起。
6: 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帮忙一起找。王中王，
1: 在。大人，
6: 马上拟一份寻人启事贴出去。
1: 是，大人。
9: 什么情况？
8: 师傅写了些什么？
10: 这是发生了什么啊？
9: 是吗？
10: 不知道啊。
9: 天哪！
3: 丁丁茶馆的小孩丢了，大家帮忙都留意留意吧。
9: 现在坏人多，可别出什么事儿啊！
11: 丁丁那孩子很乖的，我也来帮忙找找吧。
3: 是啊，我们大家一起帮忙找找吧。大人，告示已经贴出去了，也有很多群众一起帮忙去找了。
6: 你们几个也去找找吧。哎呦，累死我了。来人，怎么样，有孩子的消息了吗？
3: 回大人，目前还没有消息。
6: 不应当呢，一小孩能跑哪里去呢？这天色渐晚，外面越来越危险了。
3: 我再去城郊找找。
6: 我亲自去找。
11: 丁丁，
7: 丁丁，
11: 你在哪里呀？
6: 丁丁，你快出来呀！我的脚酸死了，找了老半天，怎么还是没找到？
1: 大人，找到了，
6: 孩子找到了。
3: 我们在城郊找到丁丁了。
12: 我本想在城外摘点茶叶送爸爸的，没想到回家路上迷路了。
6: 谢天谢地，你回来就好。
8: 终于找到你了，丁丁。你平安回来就好，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天黑了，城外很多野狼的。
12: 我知道了，以后再也不独自出去了。
1: 找到丁丁了，
12: 真的。
8: 是丁大叔。
3: 小祖宗，你去哪儿了？
12: 我想着爸爸下周就要生日了，就想出去采茶叶，没想到回来的时候迷路了。
3: 知道，以后别再一个人出去了。
12: 我再也不一个人来跑了。
6: 人找到了，终于结束了。天色不早了，大家都辛苦了，都各自回家早点休息吧。
9: 包大人也辛苦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6: 咱们也回衙门吧。
3: 是，大人。

0: 资本官了。
1: 第二天，
2: 大人，有好多百姓说要见你。
0: 又怎么了？先让他们进来吧。
3: 尊上大爷，
4: 尊上大爷，
5: 感谢包大人，
6: 感谢
5: 包大人。
7: 找到了洞洞江，真的很感谢您，
8: 感谢包大人。
2: 昨晚包大人还亲自帮忙找老丁家的小孩到深夜呢。
7: 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真的是太感动了。
9: 哎呀，你们猜错，为老百姓做实事才是最帅县太爷。洞察，
10: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茶文化。在绍兴，日柱茶乃是佳品，清新甘甜，云香浓郁，冲泡三四次都能茶香。

0: 四溢，醇香袭人。茶文化不单单只是茶叶，也包括了茶道、茶话、茶学、茶艺等。其中最有趣的就属始于唐、盛于宋的斗茶。
1: 哦，斗茶？
2: 斗茶？这个我知道。你们看好了，嘿嘿，哥俩好啊，五魁首啊，你一杯啊，我一杯啊。不对吗？
3: 你这不是斗酒吗？我听爸爸说过，斗茶是要看汤色和水痕。
0: 丁丁说的对，古代多为蒸制出的茶饼，需要磨制、冲泡。搅拌后，茶与汤一起饮入。斗茶就是比赛搅拌后所呈现的白沫，白沫清白细腻，经久不散，为胜；而先露水痕者为败。斗茶之中有很大的学问，从磨茶、点汤到击浮，这样才能色白摇盏。
4: 真的？
0: 既然大家都对斗茶感兴趣，三日之后我们就来个斗茶比赛。这是我收藏多年的兔毫盏，就当做这次比赛的奖品。
1: 耶！
2: 哎呀，做菜第一式磨豆浆，做菜第二式点酱油，做菜第三式打鸡蛋，完成。
5: 老大真厉害，
4: 老大真棒。
2: 不如我们来斗斗茶。这就是你的，看样子先生的兔毫盏非我莫属了。兔毫盏我要是能拿到给爸爸，爸爸一定会给我很多的零花钱。不错不错。看来丁丁是我赢得茶盏的最大阻碍。鱼头饼和八通丁过来，我有个计划。
5: 钱冠说朱里那边来了个茶仙。对对，好像是茶圣陆羽的传人。如果能让他浇点茶，肯定能拿第一。快走快走。
4: 你们是去向茶仙学点茶吗？我也想去。
5: 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就带你一起去。
6: 他们又在搞什么鬼？不行，我要去看看。
2: 点茶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是三天就想学会，那还是请回吧。
4: 我知道点茶并非一下能学好，但我真的想和您学点茶，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2: 看你这么诚心，这么有天赋，我这里就送你一瓶斗茶水。此水取自天池，吸收天地之精华，用此水点汤积浮，能使白沫清白细腻，经久不散。不过还是要好好练习。
4: 会的。
2: 那还愣着干嘛？快回家练习去吧。
4: 谢谢啊。

0: 老大真厉害，老大拌的茶鲜还真香。
1: 那可不，等丁丁比赛的时候，用我的鸡蛋清炖的水来个贼喊捉贼，揭发他作弊就没人怀疑我了。神不知鬼不觉，第一就是我的了。吼
0: 吼吼，老大英明。啊，
2: 原来如此啊。
3: 丁丁，丁丁，我有事告诉你，只要你细心研究，你会想到更多办法。
0: 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第一。
4: 长青学堂第一届斗茶比赛现在开始，时间为一炷香，比赛开始。
3: 加油。
4: 不错。很好。好，时间到。杏子淘汰。孔明淘汰。小月淘汰。
5: 哼，为什么他们还没被淘汰？
6: 我们可是请教过茶仙的。
0: 对对。
4: 芋头饼和霸头丁淘汰。
5: 是不是蛋清放少了？
0: 不应该呀，就是没老大的多，也应该能影响事业呀。
3: 你们说什么呢？难道不服先生的判决吗？
0: 服。
4: 小师爷淘汰。
0: 哎，可惜了。
3: 不要紧，丁丁加油，我看好你。
4: 剩下的钱罐和丁丁的汤色和冷粥面都不相上下，现在我来尝尝看肠胃如何再做判定。
1: 没想到先生要尝，万一尝出有问题，我的零花钱不就都没了。
4: 不错，丁丁所点的茶均匀细腻，不仅茶味四溢，而且有一股甜甜乳香。钱罐，你想干嘛？
1: 我举报丁丁作弊。丁丁一定用了带蛋清的水，所以才会经久不散。
4: 丁丁，
0: 我没有，只不过我用了两个技巧。第一个是我和小师爷一起想到的，点茶水温很要紧，我不仅把茶杯用热水烫过，还用了自制的小茶炉不停地加热水温。第二个是我自己研究的，这个水壶也是我特制的，注水时水流要细长有力，也会更加容易出泡沫。
4: 很好。
1: 我不信。
3: 咦，你怎么知道丁丁一定是用了带蛋清的水？先生，我能证明丁丁没用蛋清的水。你们看，丁丁一直在热着水，如果里面有蛋清，加热就会变白，可水依旧很清澈。你们看，如果有蛋清就会这样。
4: 你这蛋清水是哪里拿来的？
3: 这个是钱罐的水壶。
4: 钱罐的。钱罐的。钱罐，原来是你在作弊呀，给我发烧查清去。
0: 我们是家人。

0: 走来走去的干嘛呀？是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了吗？
1: 嘎嘎。
2: 最近衙门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棘手。
0: 老爸，我来帮你，可不可以把实业宝典给我看一眼？
3: 小师爷不是让我到点提醒他背书吗？要不要现在说？
2: 事业宝典？不行不行。
0: 老爸，为什么呀？帮你解决问题都不行吗？
2: 哪能那么轻易给你看呢？
0: 老爸老爸，拜托拜托拜托了。
2: 那你必须完成重重考验才可以。
1: 小师爷小师爷。
0: 小白，不要吵，安静点，等我和老爸把事情商量完了再陪你玩。
1: 不是说让我提醒你背书吗？哎
0: 呀，当然可以的呀。
2: 话不要说得太满，小心任务失败。
1: 嘎嘎嘎，是你让我到点提醒你背书的，说到时候上课要抽查，我好心提醒你，现在你却怪我。
0: 你就不能等我和老爸把事情商量完再说吗？
1: 嘎，
0: 算了，小白，你还是出去玩一会儿吧。
1: 嘎嘎嘎，不要。嘎嘎嘎嘎嘎嘎，小师爷商量家事把我赶在门外，小师爷再也不把我当成家人了。
2: 师爷，是小白，快点来吃饭。
0: 老爸，今天有什么好菜吃呀？小白呢？他还没过来吗？
2: 你去叫一下小白，不知道在房间干什么呢。
0: 好的，老爸，我现在就去。小白，吃饭了。是小白，你在干嘛呢？小白，老爸今天做了超多好吃的哟，快去，不然我一个人吃光了。小白，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1: 没有没有。
0: 既然没有，那快去吃饭
1: 啊。好吧。
0: 小白，你望着干嘛？吃呀。小白，不可以浪费粮食哟，快吃吧。小白，你今天怎么回事？话变少了，饭也不吃。嘿嘿，小白，这才对嘛，多吃会长高的哟。小白，你看我，看我，
4: 壮着，壮着。
5: 瞧一瞧，看一看，
6: 好，慢点儿。
0: 天气真好，背会儿书，再带小白出去玩，嘿嘿。

0: 哥哥，
1: 小白，你来得正好，等一下上街玩，买美味小鱼干。
0: 哥，还是算了吧。
1: 为什么呀，小白？小白，小白去嘛，我们可以一起上街玩，肯定有超级超级多好吃的。
0: 哥，那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1: 小白，出发了！
2: 蜜糖葫芦。咦，
0: 呜呜呜！哥哥，
2: 到一下看一看喽。
1: 是谁？
0: 是谁？是谁？
3: 是我！
4: 原来是小师爷呀！你在干嘛呀？要不要一起玩？
1: 我就是带着小白出来玩的。
0: 小师爷，小师爷，既然有人陪你玩，我先回去了。
4: 小白看着很不开心呀。
1: 小白最近都很少跟我讲话。不知道他怎么。不行，我得去看看。
0: 有人陪小师爷玩了，小师爷肯定不会管我。我是一只没人要的鹅。
1: 小白，
0: 没人关心，没人要，我真是一只可怜的鹅。
1: 小白，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不要吓我呀。
0: 嘎嘎，我没事。
1: 你肯定是不舒服，我得带你去看看。

0: 小实验，你怎么了？
1: 小白最近有些异常，我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想找人给他看看。王大叔，你知道哪里有给动物看病的吗？
0: 这个嘛，
2: 小师爷居然要动物看病，
3: 哈哈哈哈，笑死人了！
4: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给动物看病，
3: 谁会给动物医治的？又不是人，怎么看呀？哈
2: 哈哈哈，真搞笑，真搞笑！
1: 小白可是我的家人啊。
0: 看病的话，你可以问问苏大夫。
1: 只能这么办了。哎呀，苏大夫，苏大夫，你会给动物医治吗？拜托拜托，小白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求求你了，苏大夫。
5: 给动物医治？这个嘛，我没有给动物看过病。要不你向路人打听一下，民间的高手还是有很多的。
1: 那好吧，我去打听打听。请问你知道哪里有人会给动物看病吗？
6: 不知道。给动物看病好像没有吧？你去别的地方问问。
1: 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呀？苏大夫也没有办法，问了好多人都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么难啊？
7: 听到你说要给动物看病呢。
1: 是呀是呀，你知道哪里有给动物看病的吗？
4: 什么？你居然要给动物看病？
6: 老朽可是第一次听说。
1: 有什么可奇怪的吗？生病了不就得治吗？
8: 真好笑！
1: 不要笑，不要笑！
4: 真好笑！
6: 动物怎么看病
3: 啊？
8: 没人会给动物看病的。
6: 给动物看病的。
1: 动物可以看病，更何况小白是我的家人。
5: 对呀，
6: 就是
5: 怎么给动物看病
6: 看病呢？
1: 你不要再说了，我说就是可以看病，可以的，可以的。
3: 嘎嘎嘎嘎！
1: 小白，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人给你看病的。
3: 看来小师爷还是很关心我的。
1: 走，小白。找那么久都没有人知道哪里有给动物看病的。
3: 嘎嘎嘎！
9: 气色又不错了，
6: 是吗？
1: 小白，我真没有，真没有。
3: 小师爷，其实我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之前你和老师爷商量事情，把我赶到了门外。我以为你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只是寄养在世家的一只宠物鹅而已。可是我不开心了，你会担心我，以为我生病了还到处找人给我看病，还受到了路人的嘲讽，依然还坚持的找人给我看病。小师爷，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没有生病的。
1: 不是的，小白，是我的问题，怪我没有照顾到你的情绪，应该多加的关心你的。小白，你想想之前你陪我上学，帮我研墨，我画画，一起读书交流，讨论书中有趣的故事，读睡前故事，愉快地在院子里玩耍嬉闹。你陪我历练，我们齐心协力，在公堂上破了无数的案子，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和夸奖。因为有你的陪伴，弥补了妈妈不在我身边的遗憾，每天都超级开心快乐。小白，对不起，我以后会更加的关心你的。
3: 嘎嘎。
1: 小白，你要相信，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3: 一家人，一家人。
1: 舒小白，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一个人闷闷不乐。
3: 嘎嘎，
1: 只有你告诉我了，问题才能解决，误会才会解开的哟。
3: 好的，好的。
1: 既然误会解除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现在街上肯定有超级无敌多好吃的，小笼包、糖葫芦。
3: 要吃要吃。
10: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1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依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4: 说完了？
5: 都说完了吗？
4: 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

0: 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1: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2: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过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 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日本の軍人だ。お前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さあ下がれ。
1: はい。閣下、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
0: そうです。平城府領、妖蔵にある。はい、
1: 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
0: はい、
1: 明日一つ中隊に連れて妖蔵に討伐。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
2: 全灭的杀贼！嗨，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2: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排长。
4: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 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面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5: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

0: 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1: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0: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0: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3: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3: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0: 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4: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农村人一拜。
5: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0: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
4: 谢谢老人家。
3: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陈一，替我送送大家。
6: 好，
3: 老人家，您慢走。哎，
6: 告辞了。
7: 老乡，您慢走。
3: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6: 啊，走。
3: 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
6: 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参谋长过奖了。到胡同山有多久了？3个多月。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3: 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6: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3: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6: 参谋长啊，叫老李。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想，我们跟国民党是作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我能理解。
6: 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教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我也是。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
3: 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兵可怎么担？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6: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3: 这话是心里话，
6: 心里话。

0: 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金笔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哼哼，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三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5: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3: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扒牙呀。
5: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3: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5: 哎，
3: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1: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
1: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
2: 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0: 好。
3: 报告上司。
0: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不動産の86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4: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内容へ議論の部隊で保つ。戻れ。鉄道修復を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2: はい。
5: 进来，
6: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5: 坐。
6: 哎，
7: 老吴，还是你说吧。
5: 好。
7: 瑞光，哎，
5: 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7: 真的？
5: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7: 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哎，
5: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去莱阳？
7: 对，我去看看。
5: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 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7: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5: 好，
7: 放心吧。
5: 安全第一。
8: 哎，
9: 老板，有房间吗？
8: 有的，你要住几天？
9: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哎呀，先喝一口。哎，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1: 可不嘛，
0: 干，
1: 来，
0: 干了。
1: 三哥，
0: 嗯，
1: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0: 不瞒兄弟说啊。 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
1: 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

0: 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1: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0: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南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啊，铁路南北都通着呢，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啊，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0: 客气，
1: 干
0: 了。嗯，魏国，你来南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
2: 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1: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1: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1: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1: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1: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1: 大龙，
2: 到！
1: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2: 是。
1: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1: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营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枪要最好最新的。
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0: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0: 对，
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0: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 谁啊？
0: 张楚。
1: 张楚？
0: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枪，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1: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2: 是。
3: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4: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5: 对，我们也下了。
6: 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7: 行，
6: 回去。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7: 我哪知道啊？
1: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

0: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2: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嘘，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你小子够牛的，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
1: 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4: 你坐。
2: 好。
4: 光荣啊！
2: 啊。
4: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1: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

0: 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1: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0: 是。
1: 你看，
2: 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1: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3: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1: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0: 是。
1: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赶快去准备。
0: 是。
1: 哎，等会儿啊，国荣啊，
0: 啊，
1: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0: 是。
4: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6: 没有。
4: 你们5个人每人拿1个掷弹头。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7: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8: 我才不去呢。
7: 为什么？
8: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7: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尽量把战士们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1: 大雷，
2: 保重卫国。

0: 站上！
1: 哎，别闹！
2: 站住！站住！

0: まだ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せんな、ほかっとけ。
2: みんなどこにゃ、サバン。

0: 这儿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
2: 对呀，
1: 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明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0: 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狗带药，其他的都放这儿啊，
1: 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们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啊、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
0: 那我走什么呀？对着炸弹，
1: 快！是。

0: 怎么样？油料找到了，炸弹安好了。兄弟们，准备收队。
1: 收工。小弟，你干。
2: 儿子，副机长岗。

0: 讨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3: 快了，少一个人。
4: 谁？
5: 杨大力。
2: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
3: 快，
6: 队长，
7: 不行，我跟你去。
8: 我们跟你一块去。
9: 都给我闭嘴！
2: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跟上，快！
5: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范营长，
9: 答应过朱大哥，
2: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9: 明白吗？
8: 不行，
9: 水枪，
3: 都
9: 给我拖走。
3: 虎子，
9: 快，虎子，
3: 队长，
9: 走了，
3: 走了，
9: 走了，
3: 走了，
9: 快！

0: 受伤了，排长，你再来了，快，跟我走。里边的人听着，皇军有大俘虏，只让你们缴械投降，王辉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排长，看来今天咱不是逃不出去了。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0: 他妈什么话？走，到那边去，走。
2: 大爷，我没得鬼，还有事。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3: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2: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 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0: 连长，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周呢？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拉洋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是啊。
2: 这样吧，我们先往车里吃力。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3: 哎呦我天哪！嗯，
4: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5: 刘刚、贾怡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6: 都给各位安排上。
7: 好吃的呢，
8: 美食九宫格。
9: 我受不了了。
10: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1: 这个给到一个汤啊。嗯。
12: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这样吧，我们相关撤离实力，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1: 几个人。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2: 走，
3: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是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0: 撤退。
3: 你。
4: 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5: 对，我们不是不管二当家的，我们也等他们回来。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3: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4: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穿哪根葱啊你？
0: 放肆！把他给我捆起来！
4: 敢？
3: 撤！
4: 谁敢？谁敢？你们能干什么？
3: 你混蛋你！
4: 我不管！你放开！放开！
3: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3: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6: 走！
4: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走！
1: 哎，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2: 鬼子又上来了！
0: 躲起来！大林，来，
3: 大林，来，
0: 大林，没事吧？
3: 没事。
0: 自己。

0: 是，
1: 安娜，你们小心点儿。
0: 阿丽，自己保重。
2: 是的。
0: 阿翔，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

0: 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1: 不行，
0: 听话。

家都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

0: 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吧。咋样了？我们排长，哎，走，进去看一眼。看看，你们都不能进去。
1: 排长，你看一眼，
2: 不行，
3: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0: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
3: 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都先在外面等一下。

0: 胜怎么样？
1: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0: 有生命危险吗？
1: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0: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2: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3: 他咋样了？
4: 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3: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
5: 哎，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6: 哎，秦干事，放我们收拾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7: 就这样。
3: 是，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哎
4: 呀，都别吵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人，他是急有用的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儿，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陈毅啊。
1: 啊。
0: 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张卫国，
1: 探长，
3: 干事，
1: 这位，
3: 哎，别动，别动，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0: 我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糊涂山上最好的兵。
0: 去去去，
3: 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领导。
3: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0: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
4: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
3: 小子，
4: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
5: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3: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0: 谁啊？
5: 小雨啊，进来吧。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吗？
6: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3: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

0: 对你的伤有好处，伤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陈毅同志，来一下。
1: 好，
2: 团长慢走啊。
0: 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0: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 嗯，
0: 那我们走了。
1: 好，
0: 老郭。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哎，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姐，
1: 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得真快，哎，那就好。
0: 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2: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0: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2: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0: 嗯，
2: 好，睡吧。
0: 睡了啊。

0: 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1: 是。
0: 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吧？
1: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1: 是，
0: 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2: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0: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2: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2: 你是什么人？
3: 你是指挥员。
2: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
3: 狗屁。
2: 他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0: 参谋长。
4: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们八路军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0: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2: 差多少？
0: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4: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4: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0: 那也比不了。
4: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0: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4: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0: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4: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

0: 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他们只有12个人，12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1: 难道这只是侥幸？
0: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2: 没有了。散会。八嘎！八嘎！八嘎！没有影响，不是那当的，我没打起到，是你的，わかるか？ 白わない。自分の責任でやります。わかる。はい。全ては自分の責任でやります。わかるように。レイヨンエイク、襲われたんだ。これ、日本軍のはずだ。日本軍のはずだ、わかるか？
0: 以及作战，全面执行，残留伏击，救国一起亡，捕快一路，八个人！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3: 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4: 有。
5: 老邱，老邱，
3: 啊，老邱，
5: 你看谁来了？
4: 谁呀？
3: 他俩。
5: 老徐，怎么是你啊？
4: 来来来，坐坐坐。哎。
5: 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笑>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呀，
4: 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5: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4: 谢政委，<笑>谢谢团长。那我就先走了啊。走。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 各大心眼的高兴，来，咱哥俩得喝一个。

老文，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

去照顾逍遥，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0: 这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今儿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刘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烙2个热菜，快请着吃啊！
2: 刘大哥，没事吧？啊，
0: 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2: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1: 我这心里装不下。
2: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跟
1: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笑>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保重吧。

1: 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2: 是。
3: 咱们集合，张装备，走！
4: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硬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都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出发！
6: 是。
4: 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事，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张木前的行程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得我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总集结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5: 是。
4: 张楚，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7: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
4: 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3: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
4: 我要到阵地去，
7: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5: 是。
3: 张楚，
4: 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7: 对不起了，老李。
4: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7: 陈毅、肖云，你们两个带着值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8: 是。
4: 其他人，跟我来。
5: 是。

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儿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老兄，我是个军人呐。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团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走走！注意避！
1: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 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任务，
1: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2: 在。
1: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2: 是。
1: 等等，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0: 你？
1: 啊，山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0: 大勋，
1: 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0: 好。

0: 鬼子，大力，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向阳，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2: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要把这座桥给毁了，你和李三哥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弟兄们，跟我走！
1: 你们速速上去，我们三个后走。
0: 把眼魔器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张耀绑在桥下，去吧。
2: 好，
0: 兄弟们，我来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徐国大吕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证应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就从外面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我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0: 好，等等。
2: 你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弟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儿。
0: 说。
2: 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 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 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专利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 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6: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儿打电话。 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
7: 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

0: 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滋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滋所独有的。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滋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滋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滋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 超市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

0: 瓦安奶专利奶。
1: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梦梅滋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梦美滋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含水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梦美滋羊奶粉，梦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含水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来
3: 来倒水。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梦美滋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4: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

0: 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

0: 演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买六盒 送六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0: 了，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3: 哎呦我天哪！
4: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2: 刘刚、贾怡萱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5: 都给各位安排上。
6: 好吃的呢，
7: 美食九宫格。
8: 我受不了，
9: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0: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2: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万一我死，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给你了。
1: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向东，请进。
1: 啊，跟我走。
2: 长主，什么情况？
3: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2: 放给他。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4: 走。

0: 怎么办啊？
1: 我来掩护，我去把炸药包抢回来。

0: 情况怎么样？
1: 人的火力太猛了，河对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八个兄弟，炸药包也没拿回来。
0: 天佑，
2: 到，
0: 去找朝柱来。
3: 是。
0: 听我说，炸药包我带过来了，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的火力，这墙无论如何得炸了。
1: 不，你顶着，
3: 我去。
0: 去火，现在不是争的时候。你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你们别喝，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
3: 来着，
0: 起来了。
1: 老许，
0: 千万小心。林勇，拿着炸药包，我们上。
3: 是。

0: 你敢什么？没掌握！
1: 是。
0: 首盖，还需要把奎桑撒身了吗？把线丢给我！奎桑一线扔个虚火！
2: 是。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上午情况，
0: 算上秦尚远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2: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功劳。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什么？激发斗志？
3: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4: 徐连长呢？
5: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说什么？
4: 谁炸的？是
3: 许连长，他炸的。
4: 他人呢？
3: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4: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就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签署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
1: 指挥官了没有？
3: 看见了，
1: 我打左边那小树，你打右边那个。
3: 明白。
1: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一起打。
3: 是。
1: 一，二。

想死的！啊！

吃瓜肉。

大力，小雨，小雨呢？

0: 他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救火！伤得怎么样？周卫国呢？卫国。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大哥，
1: 没事，
0: 周大哥。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小雨，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撤，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0: 坐下哟。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这么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2: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1: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李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要做。
1: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1: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啊。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1: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1: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1: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7: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6: 这

0: 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

0: 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

0: 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
1: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

0: 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乌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扫码更优惠，免费领取营养荞麦面。

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0: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
1: 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

0: 是。
1: 你呀，
2: 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间，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4: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5: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
6: 找揍啊！
7: 干什么你？
6: 来来。
2: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5: 好，
2: 第一个动作。
6: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
8: 停止。
2: 哎，第二个动作，
6: 掩护我。
5: 这样，
6: 这样啊，
8: 掩护我。
2: 下一个动作，
6: 前进。啊，对，前进。
2: 下面一个动作，
6: 攻击嘛，
8: 攻击，
6: 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2: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
3: 瞧这小子这熊样。
4: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2: 行了，
1: 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吧你！还愣着你？
2: 行了，你接着练。
5: 小李啊，
6: 到。
5: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7: 陈叔回来了吗？
6: 还没回来。
7: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

0: 三排长，他回来了，快让进来。是。
1: 怎么样，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2: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
2: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1: 不仅发现了，还
2: 什么呀？

0: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说！
1: 我让他们给抓了，怎么这么笨呢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0: 什么话？
1: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0: 你。
2: 出去！是。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而行。
3: 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他，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杨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5: 是。
3: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 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3: 好，
0: 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啊，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
0: 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1: 队长，我来看看。
0: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0: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1: 翻过去？
2: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1: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2: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许晨，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
1: 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又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三月十五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三月十五。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一百七十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哦。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十七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4: 我是三连特战队的。即正式开始，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5: 嗯。
4: 别吱声，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行了，别追了，去看一下。是，
1: 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
2: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1: 魏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明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
3: 赵杰，
4: 到，
3: 把枪还给他们。
4: 是。
3: 通知队员休息。
4: 是。
5: 卫国。
6: 卫国。
5: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6: 对，你看刚煮的。
0: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吧。
5: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0: 来啊。
5: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6: 是啊，我也发现了。
5: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0: 骂谁呢你？
5: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6: 好了好了，没骂你。
5: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6: 真漂亮。
5: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6: 哦，是吗？
5: 刚缴获的。
0: 嗯。
5: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0: 放回去。
5: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哈？
7: 放回去。

0: 这个周伟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天发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0: 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

0: 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 行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8: 真不错呀，
9: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啊，
9: 让我带点给她试试。
8: 也不行，
9: 你想带？
8: 让你儿子买去。
9: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9: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0: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销售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封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着2-8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这后面悠荡的，怕把这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11: 进行满意签收。
10: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 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0: 对了，站住，你们别动。
1: 这个是毒气。
0: 是毒气。
1: 一共有多少？
0: 这些都是。
1: 都给我带走。
0: 走。
2: 看来是一通光。
3: 团长，团长，有情况。团长，
2: 外国。
3: 哥，
2: 哎，你先坐下说。
3: 哎，
2: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1: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2: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美国说一说。
4: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2: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1: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5: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6: 报告，
2: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卫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4: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

0: 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不摧毁它。
1: 需要我做什么？
0: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1: 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重，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也的秘密基地。
0: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2: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0: 他们的人也参加了。
2: 啊。
3: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4: 随时。
3: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5: 好，我去下达任务。
3: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陈怡，
6: 到。
3: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
5: 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6: 是，他们来去啊。
3: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5: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3: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
5: 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6: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5: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6: 我去下达任务。
7: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8: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9: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麻烦。

0: 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1: 出发。

0: 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
1: 放心吧。
2: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哦，是我。你是哪位？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
1: 哦，谢谢啊。啊，
2: 你好。啊，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啊。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2: 跟着我车走，请跟我走。
1: 好。新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
3: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4: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
1: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4: 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5: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了。
1: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6: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六点来接你们。
1: 好。
5: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5: 你们两个是306。
1: 谢谢。
5: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对。

0: 这位是徐站长，
1: 徐博文先生。
2: 在下徐博文。
3: 在下刘源。
2: 你好，
3: 赵卫国。
2: 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4: 你们好。曹老师好。
3: 曹老师。
2: 你们都认识？
4: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2: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4: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

0: 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1: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0: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1: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0: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三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三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2: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三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一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1: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4: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0: 是，每天晚上九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0: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0: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好，今天晚上下班就让他过来。
1: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4: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3: 他的酒店房间。
5: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0: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6: 我们都认识。
0: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7: 田静。
8: 陈怡。
7: 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9: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7: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9: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7: 真的？太好了。
0: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7: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6: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6: 是。
3: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10: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3: 田静啊，
7: 嗯，
3: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7: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10: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7: 好，那我先走了。
11: 田静，我送送你。
7: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11: 是啊。
7: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

0: 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1: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0: 什么？没有结婚？
1: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0: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1: 那好吧。
2: 金博，
3: 嗯，
2: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3: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2: 我要大佐的。
3: 好。
4: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店铺分布图。
3: 没问题。
5: 三哥，
6: 嗯，
5: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6: 当年没少在这逍遥，很熟悉。
2: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0: 谁啊？
2: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1: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2: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1: 什么？
6: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楚，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1: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2: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1: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6: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2: 去吧，我相信你。
3: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7: 陈怡，没问题的，
6: 试一次吧。
1: 周文，我
2: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信我。
3: 走，你们先聊。
1: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2: 我和远哥要去。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袁静是我们？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婷婷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货到家。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九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2: 相信他们，
0: 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0: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1: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只舞曲跳完

0: 空襲列車、そのもしこれは待れ。
1: はい。え、なんでエレベーターが上にいてるんだ。おい、
2: 早くしゃべりに行け。
1: おい、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三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晨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1: 谢谢，请。
0: 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听你跳支
3: 舞。喂，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避けて。
2: 小姐，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さん、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ちゃんと探せ。
3: ほら。
2: 結果この不知だから。

0: マジで。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
2: 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ら、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伊藤一通关于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 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以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车队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
1: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明白。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
3: 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0: 可是，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3: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1: 是。
2: 卫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望远镜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切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华文，你要干什么？

0: 行动！将军大道，魔术です。
1: 大人，
2: 开门。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

0: 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 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

0: 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一戳，一 一直搓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

0: 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 赵宇欢、谢欣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4: 哎呦我天哪！
5: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3: 刘刚、贾一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6: 都给各位安排。
7: 好吃的呢，
8: 美食九宫格，
9: 我受不了了。
10: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1: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3: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什么？徐伯翁是叛徒？
1: 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静，要他快点转移。
0: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辉，陈赫，快点，快点！
2: 将军殿、上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1: 徐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2: 快，药箱，快点！
3: 在外面等着。
1: 金石叔身边，啊，陈毅，药箱药箱，快快快快快！苍蝇，没事的没事的，苍蝇，快快快，麻药，麻药，
4: 这里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雷达站，应该没问题。苍蝇伤这么重怎么办？
5: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

0: 最好，同志，我知道，你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
1: 菊花，这么多年了。

醒醒，别睡，求求你，别睡，乔爷，乔爷，醒醒，别睡着了。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曼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1: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0: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3: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4: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2: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5: 我有办法。
2: 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5: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辛普，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3: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
1: 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
0: 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2: 哥，辛苦，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
2: 陈毅张主，
4: 是。
2: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0: 把车隐蔽好，注意隐蔽。
1: 好，
2: 张楚，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明白。
1: 周一国，当心。
2: 出发！走。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初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3: はい。
2: 就这儿了。
3: 好，哥，你和新浦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0: 伊藤光玉，
1: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

0: 没事，
1: 怎么了？
0: 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2: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看，这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常に動いている。10分後爆発する。
0: 爆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甩车，跟我走。
0: 走，
2: 带上火箭，马上撤。快，走。别救了。

0: 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1: 排长，你看，
0: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2: 学生大力，
1: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伊藤光宇，快去！
3: 是。

0: 你们俩齐了吧？齐了，快点！你怎么没找到？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成功了，
1: 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1: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0: 坏了，出事了！陈毅，陈毅，
1: 卫国，怎么回事？
0: 哥，陈毅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郑远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
1: 楚南，我比你更在乎陈毅，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毅给我带回来。许生大力，
2: 到，
0: 跟我走。
1: 信步，你跟刘远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2: 好，
0: 走。
3: 其他人上车。
4: 是。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 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 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知名不误啊，你会后悔的。
2: 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天静，你要多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3: 卫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4: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5: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4: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5: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4: 不行，
5: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6: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7: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5: 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张冲，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1: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走，
1: 跟着。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
0: 什么事儿？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3: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2: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3: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战友。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

0: 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6: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5: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6: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5: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6: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5: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

0: 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

0: 现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2: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1: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2: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2: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2: 来
1: 来倒出来。
2: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2: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2: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2: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2: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2: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

0: 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他不是死了吗？
9: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0: 他到底什么身份？
11: 我也处置很危险，
12: 只有你能完成睡的法庭。
0: 前沿任务是什么？
10: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我们会长
12: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4: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1: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1: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0: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2: 今天晚上，您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0: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3: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0: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3: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0: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3: 心结。
0: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3: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还有谁有话要说？
6: 我有意见。
7: 团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8: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

0: 報告します。伊佐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局を突破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民山方面保育圏を収縮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走！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グ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6: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7: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6: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7: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7: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7: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6: 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干哥。

0: 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2: 枪声是从枣树林传来的，
3: 我带着地图。

0: 我们回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守边，这样，我们应该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正是他们的突围。
0: 好，
1: 守边，
2: 喂。

0: 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了？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2: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

0: 兄弟们，戒备！
1: 是。
0: 都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1: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

0: 团长，旁边的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哎，张健，上！
0: 是，梁夏，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3: 手套，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套，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跟上，
3: 大哥，枪手，岳平也到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团长，副连长，
2: 大家都到了吗？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3: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4: 我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2: 坏了，
4: 怎么了？
2: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3: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4: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怎么办？
4: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5: 大力，你们快去，
6: 走，
5: 快，快，快，
6: 走，走，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咱们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去除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0: 手术？
1: 对。
0: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有？哎，这个可以有。 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1: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0: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1: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0: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你们不能去。
0: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 我兄弟就交给你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了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 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

0: 我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 往下戳啊。

0: 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3: 找答案，见自我，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
0: 我是朱子明啊，
2: 朱当家的。
3: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4: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3: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5: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3: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3: 队长他怎么样？
6: 哎呀，他咋样了？
3: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在我们清风寨呢。
3: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7: 走走。

0: 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往地上去！我
2: 吓唬你！
0: 冷静点，让他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
2: 更没安什么好心。
3: 对，
2: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3: 好了，别说了，
2: 让他把话说完。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4: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2: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4: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要说你们去说，这话我说不出口，我也说不出口。
5: 老周，老周。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你
3: 都别争了，
1: 让医师来。
4: 哎，
1: 让小鬼子来。
2: 你能放心啊你？
4: 我来。

要紧，全神贯注。

0: 怎么样？
1: 胡子，
2: 哎，
1: 大盆水，我洗脸。

写字儿，拿枪，不许过，不许过，不许过。收拾的地方。

0: 母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好，好，好！
1: 各位七公寨的好汉们，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好。
2: 兄弟，
3: 哎，
2: 花两千
3: 啊，
2: 花两千，
0: 四当家的，晚上。
4: 全来，全来，点救！七一班，六六，来，点救！七一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点救！

0: 错。
1: 大哥喝多了，来，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2: 对，
1: 兄弟们。

0: 长啊。
1: 我们会虎头山。
2: 你刚说什么？
1: 会虎头山。
2: 会虎头山。
1: 对。再回去。

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
1: 兄弟，保重。
2: 走了。
3: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五十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六十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0: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3: 对，很难，
4: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3: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0: 什么方法不行？
5: 抢。
0: 抢？
3: 对。
5: 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3: 到。
5: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6: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9: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2: 八段锦护腰带，
9: 减轻腰部的负担。
6: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

0: 断颈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颈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颈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颈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颈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颈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颈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颈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

0: 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有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0: 八段锦护腰带，
9: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

0: 断颈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颈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颈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颈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

0: 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

0: 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6: 哎呦我天哪！
7: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5: 刘刚、贾怡萱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8: 都给各位安排上。
9: 好吃的呢，
10: 美食九宫格，
11: 我受不了。
12: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3: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5: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近年来，东北电力大学践行宏电铸魂育人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党建工作与电力学科建设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实践中筑牢成长根基。
1: 东北有好几处水力发电厂，电它有无比的威力，我们有了电就可以开发一切复原和保昌。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是丰满电厂的这一个转子，这个展品是原四号机组的主阀，1943年投运。
3: 我们电力工程系党支部现有57名党员教师，我们呢以宏电铸魂为核心，构建了一心四赋能的党建工作体系，目的呢就是把党建与我们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4: 我们呢深入挖掘了校史、校友、校园中的思政元素，每年呢都组织新生和党员到丰满电厂来进行电力研学主题教育，让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呢真正的走入到师生的心里。
5: 电力系统机器自动化这个专业在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中关乎着人民的生活，正确的引导他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6: 在党建联建方面，我们先后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等单位建立联建机制，围绕课程思政建设，把价值引领融入专业课堂。
7: 电能的传输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需要相应的很复杂的这样一些运行控制的一些操作的过程。
8: 教育服务方面，我们支部组建了学业帮扶先锋小组，每位党员教师定点联系学生，定期开展专题讲座、技能培训和一对一学业指导。
6: 科技创新方面，我们依托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啊，着力加强有组织科研，精准对接吉林省能源领域重大发展战略，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9: 每个间隔是什么呢？是一个开关，是一套开关。然后这里面呢，前面

0: 那几个打开呢，我们看到这个啥，这个电缆。
1: 在时间育人方面呢，我们党支部牵头与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联创联建，目的呢就是让学生在一线岗位提升专业能力，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2: 感谢党支部为我们争取到这次国网实践机会，这在很多高校都是很难得的。
3: 学院党支部搭建的这个平台，让我明白了从学生到准电力人的转变。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我会用自己的学业，尽自己的努力，回馈社会，回馈学院。
4: 通过一心四赋能工作体系的持续建设，把支部工作与党建联建，教育服务、科技创新、实践育人深度的融合了。这是我们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5: 从2024年八月起，在临江市边境乡村多了一群身着志愿红的年轻身影。他们从课堂走进田间，从志愿服务走向乡村治理一线。他们投身宣传文化、环境整治、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为边境乡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6: 把青春种在四道沟、
7: 六道沟。
8: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国家引导青年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基层服务的重点项目，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面向应届生和在读研究生，九成岗位在乡镇，一到三年服务期满后可扎根边疆。2024年八月起，一批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来到临江市边境乡村，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经过村级党组织培养，从一线志愿者成长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
9: 振总啊，咱们现在那个智慧农场呢，蔬菜呀、都下来了。从咱村的角度，咱要做好宣传，咱的直播间呢也得利用起来。
10: 就是咱们这个抖音账号本身呢做的也就是挺好的，等会我们去那个直播间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试播一下。
8: 何振东毕业于安徽淮北师范大学，今年在村级换届中当选组宣委员后，认真履行组织与宣传职责，致力于讲好四道沟故事。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四道沟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去点点我们的左上角的关注。没有进入到村委班子之前呢，就是我可能感觉更是像一个小兵一样，就是去做好自己的一个本职工作就好了。但是进入到村委班子呢，感觉需要去统筹规划一下自己的工作任务，归属性就更强了，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
11: 这是我新设计的咱们村的关于产业的效果展示图，需要咱们大家去量一下尺寸，然后联系一下打印的，把它就张贴出去。
12: 我的专业不是艺术设计吗？通过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助村里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3: 你领了几个志愿者呀，到村里看看有没有这个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进入户就排查一下子。
14: 行，书记，我们现在就下去排查，一定排查到位。
10: 大爷，房屋也没有存在什么隐患呗？
15: 没有。
14: 如今进入到村两委班子以后，我身上肩负了群众的信任和组织的托付，我的任务要更重了。这个身份的转变呢，让我不能辜负村民的信任。
13: 原先的村里的班子人员少，把西部大学生呢安排到边境村里呢，给我们工作上面减轻了很多的压力，也帮助村里呢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到2026年呢，我们支部换届的时候呢，通过党员选举把他安排到了支部。我们支部吧有35名党员，都存在着老龄化，也给我们支部注入一个新鲜的血液，给我们边境村增加了活力。
8: 临江市以党建引领，通过日常关爱、结对培养、实践锻炼，赋能151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两年来累计开展活动380余场，服务2500余人次，解决困难上百个。目前志愿者已扎根20个边境村。
16: 目前有多名志愿者被纳入青年人才储备库，在村发展成为党员，甚至进入村两委任职，深度参与基层党建、乡村治理、边境防控、便民服务等重点任务，在一线经风雨、长本领、壮筋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思想引领、帮带培养和政策保障，激励青年扎根边疆、守边奉献，不断夯实边疆基层青年人才力量。
5: 近年来，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

0: 石尾社区，坚持传承和弘扬小巷总理谭竹青同志扎根社区一心为民的精神，以区域党建互联互动助力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精细化专业化服务，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全力打造新时代新石尾。
1: 我们的谭竹青老书记在社区工作了48年，他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社区与居民，让石尾社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被居民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为我们基层社区工作者树立了最好的榜样。石尾社区党委成立于2000年，是全省第一家被批准成立的社区党委。从2021年担任石尾社区党委书记以来，我会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党员来这儿学习老书记的故事，目的就是让竹青事迹传承下去，同时还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让年轻的社区工作者们提升思想水平。
2: 曾经石尾社区的条件比现在要艰苦很多，老书记还能让社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让我十分钦佩，我也想为石尾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天我把书记们集合到一起，大家伙聊一聊最近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看看我们社区党委怎么给大家帮助协调解决。石尾社区党委下设28个党支部，在籍党员328名。作为社区党委书记，如何管理和指导好支部书记的工作是我的职责。我们也是结合谭竹青老书记时期的民主议事经验做法，提出5部协商法居民议事协商制度，石尾大院就是依靠这个制度，让居民自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入选了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
3: 我们首先问事儿，居民代表到各居民家去，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研究对策，汇总意见，敲定解决方案。最重要一步就是把事儿办好，让社区党委帮我们连接各种资源，然后我们党员带着居民亲自动手干来解决问题。最后还有民主监督的环节，叫居民给我们打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4: 近几年在社区党委的指导下，石尾大院自治解决居民极难筹盼的问题21件，例如楼体防水维护、小区墙面彩绘、楼道灯光亮化等，极大地提升了大院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5: 这就是他们帮我们整的，现在方便居民每天来到这健健身，特别好，别的小区都特别羡慕我们石尾。
6: 同心向党，共建石尾。
1: 为了更好地发扬老书记心系居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服务更体系化制度化，2025年呢，我们也是在竹青志愿者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韦小暖社区服务的志愿者品牌。现在呢，我们服务队伍也是有了19支，涵盖了一老一小的帮扶、便民医疗、就业培训等等多个领域。至今呢，我们一直开展各类服务达到了150多批次，长期稳定地为居民提供服务，拉近了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距离。
7: 只要是一有啥事儿，哎，就马上就到，而且没啥事儿打电话
8: 关心。做这个志愿活动已经很多年了，石尾这边老年人比较多，有很多是不方便下楼的。作为医务工作者呢，就是参与这个活动，可以为这个石尾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9: 我们是零基础，韦小暖的这些志愿者呢，对我们这些宝妈也非常的有耐心。我非常感谢社区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1: 未来我们社区党委也会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总结基层治理新经验，坚持以党建为核心引领，踏踏实实为居民办实事、做好服务，持续擦亮石尾社区这个品牌，让社区治理更加暖心、更有温度。
0: 组织生活会是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不少刚接触党务工作的同志容易将其与民主生活会混淆。本期党务知识小课堂将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详细讲解组织生活会的定义、参会范围、核心内容与全流程规范，帮助党务工作者理清工作要点，规范开展支部工作。
10: 我刚接手党务工作，总分不清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也不清楚组织生活会该怎么开，要注意啥。您今天给我详细讲讲呗。
11: 问得特别好，咱们今天就把组织生活会一次性讲透彻。首先要明确，组织生活会

0: 是党支部或党小组以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内容的组织生活制度。党支部呢，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一般在第四季度进行，也可以根据主题教育、专项整改等工作需要随时召开。参会对象必须是支部的全体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也可以邀请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代表列席。
1: 组织生活会具体要做些什么？核心内容有哪些呀？
0: 组织生活会的核心内容啊，主要由检查支部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坚持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上一次组织生活会所制定的改进意见和落实情况。针对查摆的问题和批评意见，梳理出清单，制定措施，明确实现，确保整改到位。
1: 组织生活会必须要遵守哪些规范呢？
0: 小陈，这就是开好组织生活会的关键。咱们先讲规范流程：会前准备，确定主题，下发会议通知，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开展谈心谈话，听取意见，撰写发言提纲，邀请上级党委或党总支派人参会。会议召开，党员谈学习体会和感受，党员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书记做会议总结，明确整改要求，如上级党组织派人参加，请其提出意见，会后工作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会议情况及整改计划，按照整改方案逐一整改落实。
2: 规范要求就是主题鲜明，准备充分，批评严肃，整改务实，真正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1: 太好了，今天听了您的讲解，我彻底弄明白了，以后组织生活会一定严格按照规范来开，不踩误区，不走过场。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你这是脑子没进水吧？没有，让你进的。胃病咋好啊？
1: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3: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

0: 其实来到就选妙可蓝多。李花，你说现在的父母哈、都在培养孩子的各项发展。
1: 是啊，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培养怕落下呀。
0: 昨天啊，就陪我5岁的小侄子去上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节游泳课。
1: 那你得多荣幸啊，感觉如何啊？
0: 游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小侄子对教练说：“老师，今天是不是就练到这儿啊？”
1: 那肯定是累了吧。
0: 教练就问了，为什么呢？
1: 哎，小侄子咋回答的呢？
0: 他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1: 感情是喝水去了呀，难为孩子啊，挺了半个多小时。
0: 确实啊，万事开头难啊，都有第一次，我当年没比他喝的少啊。
1: 初学游泳喝两口水啊，那是正常的，成功与否其实看的是能否坚持到最后啊。
0: 的确是的，学了的是技艺，但磨练的是心态，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坚持完成自己所做的事儿，有始有终。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3: 有
2: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4: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2: 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
4: 爸比，爹爹，啊爸。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想死你们了。
2: 哎呀，爸，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呢吗？
4: 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4: 我男朋友啊。
5: 你交男朋友了？
2: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5: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2: 那您25干嘛呢？
5: 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巨蟹，我双鱼。
5: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5: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5: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2: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5: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
5: 这跟你说的。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5: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6: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它拿下，您就把我退。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
2: 他来了。
5: 站住，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5: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5: 退下。
2: 诺、no。

0: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1: 哎呦拜拜，我懂你。哎呀，
2: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1: 没有啊。哦，
2: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3: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0: 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1: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1: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2: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的。
1: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用过了，
0: 出去！
1: 哎呀，别刺了！怎么还刺呀？
0: 滚！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0: 喂，
4: 啊，老乡好啊！
0: 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4: 哎呦，嘿。
0: 还真来了啊，
1: 叔叔，哎，我可爱你。您应该先接我，
2: 你有医保？
4: 没有啊，
2: 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1: 您也坐。
0: 好。
1: 怎么坐在这里？
0: 接个地方接地气了。
1: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1: ？H 大头。
0: H 大头。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取走。
1: 现在就取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取取，不想取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

0: 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我天，
0: 停停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0: 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打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爸，爸，君子严丝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 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2: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3: 就差不能飞。
1: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3: 用了。
1: 丢过钱没？
3: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3: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什么味？
3: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3: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3: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3: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3: 不去。
1: 去不去？
3: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呀，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呢。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

0: 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一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0: 那叫有毛病。
1: 哎，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2: 这机翅，
0: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0: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2: 我知道，海尔兄弟。
0: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2: 舒克谁呀？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2: 哦，
0: 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0: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4: 跟谁说话你？
0: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4: 废话，
0: 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意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1: 对，
0: 哎、整。
1: 队长，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1: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1: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4: 说那个，
1: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三十。
1: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2: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那三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2: 咋整啊？
1: 飞！
0: 你家的，
2: 整。
0: 上。瞅你胖那样。
1: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0: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2: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失败。
2: 失败。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

0: 还放炮呢吗？
1: 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吧。
3: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4: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随着雨季的到来，大家的爱车会经常被雨水冲刷。
1: 对啊，我就特别喜欢下雨，因为可以帮我刷车，省钱呀。
2: 错了，今天给大家伙提个醒，其实雨水呢，一般来说呢，都是夹杂着各种灰尘杂质倾泻而下的，并且呢，其中还有硫化物等腐蚀性物质，所以雨后对车辆进行及时的清洁是十分必要的。
1: 哇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天下还真是没有免费的汽车呀。
2: 雨后呢，还要特别的注意底盘的清洗，因为底盘呢是与雨水接触最多的部分，而且经常还是一些污水污染底盘不说啊，还会对底盘产生腐蚀，所以要及时的清理底盘上附着的淤泥，也要检查底盘的磕碰情况，及时的发现隐患。
1: 哎，大家伙可要记好了哈！希望咱们的爱车都能够经受住雨季的考验。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4: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4: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4: 烧鸡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4: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4: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5: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6: 呀，小倩呢？
5: 你没看着我吗？
6: 我以为是树呢。
5: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6: 我不要。
5: 你要呗。啊，
6: 不要。
5: 你要。
6: 我真不要。
5: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6: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5: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什么？
5: 我给你叠个鸡。
6: 小倩，
5: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你要干嘛呀？
5: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6: 有个铁盆。
5: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6: 没破呀。
5: 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
5: 来，
6: 不用，
5: 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想给你叠个鸡。
6: 叠什么鸡呀？
5: 彩晨，彩晨，姥姥，
6: 你在那干什么？
5: 我都是按小匪教的做的呀。
6: 小匪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5: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6: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匪，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5: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5: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匪。
3: 你坏。哎，
7: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匪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3: 你听。

0: 我好好摸摸，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呢？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0: 北京体彩走进联通营业厅开展安心购彩公益推广活动。近日，北京体彩走进方庄、木樨园、南苑三地的联通营业厅，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公益推广活动。通过线下科普宣讲、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小程序互动体验、社区民警联合普法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理性购彩、合规购彩知识，传授反诈防骗实操要点，筑牢安心购彩防线，将公益体彩、责任体彩的科普宣传输送到百姓生活场景中，持续传递体彩公益公信力量，守护群众购彩安全，助力彩票行业高质量发展。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级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八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2: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如今在这样一个正大步向前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奥运冠军张娜就曾创造过历史，她超高的一传和防守成功率也是许多球迷津津

0: 乐道的话题，而今天他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神奇的历史老师。
1: 中国女排精神科普基地的建设的初衷呢，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女排精神。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体彩公益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体彩公益金的资助，基地能够更好地开展体育科普活动，包括设施的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等。
0: 或许是张娜的特殊身份，让每一个来到她课堂上听课的人都目不转睛，感触良多。但是对此，张娜却说：“
1: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源自于排球这个运动的魅力，更是源自中国女排这四个字绽放出来的魅力。”
2: 刚才听完张娜老师讲解之后，让我知道了中国女排自己对这个体育运动所牺牲的很多。像张娜教练自己刚做完脊椎置换手术的时候，又去上了国际赛事，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让我很钦佩的一点，也值得我们更多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地方。
3: 我相信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女排精神也将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最后我想说的是，祖国至上，拼搏有我。
0: 作为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女排精神不断地激励着他们，他们也希望在未来能把女排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4: 今天晚上咱俩集训。
5: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4: 俯卧撑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6: 来来来来，这几个，
7: 这几个老师。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哎，
5: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4: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这个我是今天我们拍摄这个王艺甲，他要想表达什么样的姿势啊啥，你都是引导引导，可能有点羞涩。
1: 现在上门给咱们拍全家福，准备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0: 就行走的照相馆是2014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成立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刚开始就是帮大家圆梦，之前就是拍全家福，再后来呢，我们又帮结婚50周年以上的叔叔阿姨补拍过金婚纪念照。四叶草呢，就是以项目带动活动的形式开展服务。还有我们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秉承城市因我美丽的宗旨，四叶草义工协会发展10年来。不断的壮大，服务范围也从经学街道扩展到了全市的4镇6街。在墙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品牌项目。橙色关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协会12年成立的时候就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服务人群是咱们环卫工人。别的群体我不敢保证，就是你随便在马路上找到一个环卫工人，你都跟他说你记得四叶草吗？每一个环卫工人都说我记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志愿服务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儿。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发微信，就说阿姨，我每天的那个零花钱只有1块钱，今天已经花了5毛了，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5毛捐给你，会不会嫌弃？我说我怎么会嫌弃呢，哪怕你今天不捐钱，然后只帮我转发一条招募信息，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志愿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你和我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有更多越来越多的

0: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强降雨天气持续，省内大部可以说是泡在雨里了。降雨天气频繁，雨水叠加明显，建议公众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明后两天天气如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转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小到中雨。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大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3到30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四平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辽源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吉林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通化小雨，22到29度。白山小雨，22到28度。延吉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汪清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榆树中雨转大雨，24到25度。大安小雨，24到28度。龙井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敦化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长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一国两脉，脉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启幕，向心同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于近期开馆，老厂房换新升级，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
0: 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1: 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0: 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汽考察时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代使命。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奠基；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正式下线，由此开启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70载薪火相传，70载迭代升级，这片孕育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沃土，始终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前沿。今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四维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

0: 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
1: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逛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0: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1: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 E08 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纪念价值。
2: 金葵花在国里这个车型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1: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车的难点，现场演示闪充耐寒技术，可以说是看得见的硬核科技，也让不少车友们停下脚步驻足体验。
3: 北方的温度低嘛，充电的速度会打折扣，比较期待实际的低温的效果。
0: 这片土地从昔日空地起步奠基建厂，到千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完全自主造第一辆汽车，到智能新能源领跑新时代。70载栉风沐雨，长春始终以汽车为根，以创新为魂。这场万众期待的汽博盛会，不仅是一次车型的集中亮相、科技的集中展示，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砥砺奋进、蝶变升级的最好见证。中国一汽博物馆是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6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吉祥新闻记者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先睹为快。
4: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5: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主题展厅。
6: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4: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1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5: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
6: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2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VR 模拟驾 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
4: 老厂

0: 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记忆，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1: 受9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7月10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省防止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0号22时，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止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3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
3: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4: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10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2: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
3: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400余台防汛大型设备，第8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2: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4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
5: 备足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地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7: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2: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长白山景区迎来中到大雨，同时风力达5至6级，且风力持续增强。受此影响，今天长白山北西南景区暂停开放。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受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敦化市秋梨沟镇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与本土龙头企业协同发展，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格局。
8: 走进秋梨沟镇唐家店村的祥农勤业蛋鸡养殖场，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养殖车间内，全程自动化、智能化的养殖设备高效运转。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标杆项目，祥农勤业蛋鸡养殖项目2023年投产运营，通过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改变了传统散户的养殖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的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
9: 我们规模化的产值现在一个水平

0: 鸡有3万5、5、6千只，现在有4个蛇，年产600多万斤鸡蛋。
1: 依托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建模式，丘陵沟镇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今年祥农勤业投资600万元新建智能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2: 我在这边这个鸡场干了1年多，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的，保持在5、6千块钱。
1: 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丘陵沟镇的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多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
3: 大部分居民的这个合作医疗啊，都有企业和村里边这个联建的这个收益来为老百姓做福利吧。
4: 持续深化村企长效合作机制，以龙头企业带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让产业更强，群众更富。
5: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6: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7: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6: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8: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9: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6: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8: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10: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6: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100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11: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3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6: 吉林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坚持五育并举，积极探索特色育人新模式，推动传统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科技教育、体育教育深度融合。 白山市第九中学创新办学模式，学校依托 AI 智慧教室推进数字化课堂改革，依托智能教学设备与优质云端资源实现教学精准提质。数理学科借助动态数据分析夯实知识点，英语学科借助智能跟读打分系统提升学生听说能力，理化学科通过智慧设备开展实操教学，直观呈现科学原理，有效破解传统教学痛点。
12: 学校

0: 的 AI 智慧课堂氛围特别吸引人，丰富的云端资源和智能设备把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又有趣。
1: 智慧课堂让他的学习更加的生动有趣，孩子愿意主动思考提问，他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2: 体教融合方面，白城市桃北区文化小学教育集团深耕体育育人，成功举办首届绿茵少年校超联赛，以足球运动赋能学生健康成长。
3: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然后我的作业在学校就可以基本上全完成了，放学之后可以跟同学们一起踢球，我现在踢球越来越厉害了，我感到很开心。
4: 社团活动呢，让孩子在校就能够发展特长，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实现他的个性化成长，学得开心，成长快乐。
2: 从科技赋能实践育人到体育润心，吉林正不断优化育人生态，以多元教育模式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
5: 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创新实施红网筑基、蜂巢自治、多元共治、数字赋能，让老旧城区焕发新活力，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庭院、休闲凉亭、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亲身感受着小区的变化。
6: 现在多好啊，啥都有了，这小亭子、树啥的，体育建材、活动的地方，住的也特别舒心。
7: 居民有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意见，完了就可以在群里头就反映，网课上搜到信息马上就来跟我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百姓性的这个事儿放到了心上，我们小区越来越好。
2: 民生之变源于治理创新。九圣祠社区老旧小区占比达70%，曾经面临设施老旧、物业缺失、治理力量薄弱等问题。社区以红网筑基工程为抓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推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带动组建11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依托蜂巢自治模式，成立居民自治组织，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同时搭建调解平台，引入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小区式居民义、居民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8: 我们发现以后吧，我们直接就上门呢，把这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说实在嗑哈，老百姓做他们高兴了，咱们作为党员也高兴，退休不退党。
2: 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多元服务，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推出20个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康养、就业、文化等领域，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9: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温度托举群众的幸福指数，
10: 将以点带面的推广九圣祠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持续的强机制、聚资源、优服务，全力满足群众的所想所盼，推动社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安居到乐居的转变。
11: 日前，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成功入选。作为我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与室内展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标志性教育阵地。
12: 在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取得4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军。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这里共发现抗联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1000余件，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址群。
13: 红石喇子出土遗物呢，为实证14年抗战史提供了详实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为我们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文旅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12: 野外遗址留存原始历史机理，室内纪念馆活化考古史料，当地构建山上实地溯源，馆内系统研学双线联动模式，多维度放大爱国主义教育效能。新馆升级遗址保护工程投用以来，纪念馆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8000人次，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
14: 坚守文物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址保护的原则，完整还原根据地核心指挥、生产生活的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15: 做好馆址协同、文博结合，持续优化展陈内容，创新宣教行。

0: 是把红色地标打造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课堂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
1: 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荣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曲、地域古吹乐、当代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苔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唢呐演奏者完美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登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火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7月10号，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市启幕，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齐聚延吉，各地烧烤匠人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打造了一场集厨艺比拼、美食展销、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让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本土特色美食。
2: 今天以“向心同行”为主题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大幕开启，来自国内外的53家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登场亮相。下面我们一起感受展会盛况。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他不是死了吗？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4: 他到底什么身份？
5: 现在处置还没有变，
6: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行场。
4: 前沿任务是什么？
7: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攻计划，保护会场，
8: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9: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0: 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11: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1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1: 找答案，见自我，
2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

0: 我们的任务是把水野的情报从水野府上共同分享。没错。啊，现在首要的是要搞清楚水野的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明白了。那等我的消息。
1: 我听说就在刚刚，水野策反了王慕天，一举拔掉了军统上海站。
0: 是的，我已经确认过了。日本驻沪宪兵队也参与了此事，就在老城区小桥路德教堂。上海站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这两年啊，跟我们反复纠缠，这没想到竟然一夜之间就被水野给摧毁了。
1: 是的，我也很意外。梅花堂的消息出来，我已经反复的确认了两次，确实没错。既然消息没有错，那就是我们错过了什么。南京收到确切消息，水野之所以能有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全是因为一份特殊的情报。
0: 他们可能啊，很早就策反了王慕天，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启用了而已。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上面只是我们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份情报到底是什么。
2: 主任，属下这就派人去梅花塔等探。
0: 这么大的机密，你的那些探子有什么用啊？
2: 备车，我要亲自去见一见水野。
0: 是。

0: 没有治兵了，从这儿出去就会安全的。大家化整为零，分散撤退。队伍受到损失，但建制还在。老柳以后会联络大家的。
1: 还有以后吗？
0: 整个上海的军统，就只剩下你们了吧？可是我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2: 你这是兴师问罪吗？
0: 我只是觉得这不合理。
2: 这样的布置，王慕天什么时候被策反的？难道他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吗？
3: 那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他但凡早一点的话，我们早就已经死了。我还没有老到被你质疑的时候。
4: 是一份名单。
2: 放心，
4: 他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不说，王慕天也会告诉日本人的。还有瞒着的必要吗？
3: 什么名单？
2: 日本人早年。
0: 秘密制定了一份名单，他们渗透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
2: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可始终没有结果。所以，
0: 王慕天很早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
2: 有这个可能。这么多年了，广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日本情侦机关的可怕之处。
0: 这不是可怕，是无耻。
2: 王慕天。
0: 应该是早期在上海活动时，就被日本人盯上策反的。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才启用，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可怕的，
2: 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不清楚日本人手里还握有名单上多少重量级的人物。不管多少个手，我都要铭记这一天。 这件事儿不会就这么结束，大家都撤回各自的位置，等我的命令。
5: 是。

0: 让他走吧，昨晚死的人太多了。
1: 你不应该把名单的事儿说出来，江慧曼知道这件事儿一定会成为隐患的。
0: 要真的是黑狐回来了，这比我们能拿到名单吗？
2: 干什么？是啊，为了这样，真不能。

0: 骗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这个可能吗？
0: 我们欢迎一切群众，也团结一切群众。只要你愿意了解党的纲领，真心信仰，接受考验，组织自然是欢迎的。你要是有这个意愿，我会替你上报组织。
1: 好。
0: 念慈，你不必为难。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你是在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
1: 我没有为难，我也不是冲动。我想加入共产党，我也接受考验，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我想现在就帮到你们。
0: 你已经帮到我们了。

0: 都坐。
1: 来。
0: 听说李主任刚刚从会上下来，可谓是马不停蹄。
1: 是，忙是真忙，但是水野先生和梅花堂的事务对我是最重要的。
0: 李主任不会对我的主张有所芥蒂吧？
1: 哎，哪里的话，我这次没有参加行动啊，完全是基于对水野先生的信任和敬仰。特工总部确实需要整顿，而和平大会就是最好的契机。水野先生帮我揪出了总部的毒瘤，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的芥蒂啊？
0: 你这么说，李主任是特地来感谢我的？
1: 那是当然，只是在感激之余，我还想请水野先生帮我一个小忙。
0: 什么忙？
1: 我听说被击毙的潜伏者，
0: 我会让我的手下把死者和调查结果送过去。
1: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1: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2: 要玩多奶，
13: 要爸
9: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0: 浩源牛肉真棒，
11: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
9: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旅程继续。赵玉欢、谢新阳解锁乌拉满族火锅。
3: 哎呦我天哪！
4: 嗯，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2: 刘刚、贾怡轩共游松花江，品尝特色小吃。
5: 都给各位安排上。
6: 好吃的呢，
1: 美食九宫格、哦，
5: 我受不了。
7: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5: 这个给到一个汤了。
2: 7月11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所以啊，
1: 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0: 我们破获了军统方面的密电，得知他们会在小桥路德教堂汇集。
1: 何人？何时？如何破译？鏖战到今天，上海军统站的密电码可谓是三日一变。
0: 你我都是同行，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您的一句破译，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那
1: 李主任认为呢？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向您请教啊。但我已经说过了，
0: 李主任不信啊。
1: 水野先生，南京和东京在情报交互的问题上是有协议的。
0: 我只希望水野先生能够坦诚相待，共享情报，也是为了我们今后能更好的合作。我不知道李主任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我而言，我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如果李主任有什么疑问，可以向陆军部反映。
1: 可我听说那份情报就在水野先生手里啊。
0: 你说的是什么情报啊？策反王慕天摧毁上海站，
1: 水野先生，您何必明知故问呢？我可以把破解情报的人介绍给你。水野先生真是说笑，这就好比一只鸡蛋，您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现在只肯丢一个蛋壳给我，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0: 只怕李主任要的不是鸡蛋，而是下蛋的母鸡。
1: 如此说来，是确有其事了。水野先生，我知道我这次来的冒昧，按程序应由组织部向外务省再交由陆军部提案。但一来事急从权，二来我们也是老相识了，难道我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如一份情报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李主任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为好啊。
1: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

0: 折腾了一晚上啊，杨兄，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能力，居然没有发现赵迪任何的蛛丝马迹，一个反日分子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动都有。

0: 和青年处的眼睛，被外部活跃的重庆分子带着到处乱跑，再加上陈更生事件之后大伙都放松了警惕，才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我已经被实业行凶筛了三遍，你可饶了我吧，别套我话了。我可以不问你，主任呢？主任到底在我身边藏了多少人？赵迪是我调来的吗？
1: 哎，黑处，前面好像是咱自己的人呢。
2: 开过去。是。哎，老大来了，老大来了，老大，
1: 还给我命！
2: 怎么了，处长？我们等人昨夜在监控处发现一伙重庆分子，
1: 人抓住了？没有。
2: 没抓住，你跟我汇报什么呀？
1: 是，但谢小姐失踪了。
2: 你说什么？
1: 我们的人昨天跟特工交手，回个神就发现谢小姐不见了。
3: 你妈的！

0: 陈亮，我知道你心里着急，我也是刚刚得到汇报，附近的巷子里有一群反日分子，我担心弟妹的安危，就让他们在这守着。我真没想到，你放心，人我一定帮你找回来，成吗？
1: 你是真的担心雨欣的安危，派人守在这儿，还是对我放心不下，布下了监控？
2: 局势都这么乱了，我当然是真担心啊！她毕竟是我未来的弟妹。

0: 他说有分寸，不像是被绑架，是自己主动离开。不，他不是行动人员，应该不会参加行动。可是去哪里了呢？
1: 一个个的，全他妈是饭桶，连个姑娘都守不住，让重庆分子捡了漏子。
2: 处长，会不会是谢小姐自己想出去走走，还没回来啊？毕竟昨天晚上这附近还有活动。
1: 我放你娘的狗臭屁！外面放枪呢，你出去闲逛。
2: 我告诉你们，四里地之外的教堂有一群重庆分子，我弟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扒了你的皮。
1: 处长。
3: 不会是重庆分子把谢小姐绑架到了小桥路的教堂吧？兄弟，兄弟，还他妈愣着啊！追啊！
4: 梁硕，梁硕，
3: 老大让我们找，怎么找？这么大地方，
4: 你们几个四处散开去找找。
3: 对，哎，把嘴都张开啊！对，
4: 喊谢小姐，
3: 张嘴找，
4: 是，
3: 大点声，谢小姐，谢小姐，谢小姐，
4: 谢小姐，
3: 谢小姐，
4: 谢小姐，
3: 谢小姐，
2: 没有了，
3: 哎，
2: 都去哪儿了呀？
3: 是，
4: 哎，是不是谢小姐？谢小姐。 梁硕，梁硕，哎，
5: 上来！哎，你们，
4: 梁硕，你要干什么？梁硕，日本人已经包围那边了，你往枪口撞啊！梁硕，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下午一定给你消息。
5: 你觉得我等得了下午吗？
4: 大嫂丢了，你等得到吗？
5: 再不行，太危险了。

0: 你跟附近的兄弟说，都散开，别在这碍眼。是，来，散开，散开，走走走走。没事。深渊之下有没有花？我收到你的消息了。你不需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 好多人都牺牲了，一滴泪，成真可也都溅出了水花。我知道，都是深夜杀的局，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被捅的时候。你留下的每一滴血。
0: 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

0: 雷曼，老谭，组织预测的没有错，这份名单的能量太大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名单而牺牲。一旦名单的威力彻底释放，就不仅仅是军统那么简单了，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1: 我们必须让秦少同志竭尽全力追查名单。进来吧。这里你来过，以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是卧室，以后你就睡在这儿。
2: 就一张床，我们两个人。我是书房，你跟我来。柜子里有张行军床，睡觉的时候就给它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以免被人怀疑。好。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对上海站下手了？
1: 王慕天叛变，上海站全军覆没，破坏和平大会势不可能了。王慕天叛变了。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王慕天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投递，只是留到了现在才被激活。三亿名单，我们得赶紧去见一下天邪，把事情搞清楚。
2: 一旦名单被揭露出来，就来不及了。
1: 他给的最新指令是原地待命，等待召集。看来他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计划了。先别想了，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写的是什么？
1: 没什么，喝杯热水吧。
0: 谢谢。你头上的伤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记录。你有加密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这很危险。你需要一本密码本，这个是老本行，我可以帮你。
1: 我怕我忘了密码本。
0: 等我一下。

0: 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飞满街道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好，以后就交给我。
1: 一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どうされました？少し見ますね。お願いします。ではこちらに記入していただいて。はい。今、ラスの状況どうなんだ？もう大丈夫だ。自信高照。犬の実家、保てればそれでいいだろ。
2: 谢谢。
1: 怎么，不欢迎我来探病？
2: 哎呀，长官驾到，蓬荜生辉。
1: 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医院被你说成蓬荜，胆子很大。
2: 啊，不是，口误，属下该死。哦，
1: 咋？

1: 先生，水野机关长答应送我离开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黄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站拱手交出，现在看来。 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2: 小乔鲁德教堂的机会，我麾下所有的军统行动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1: 可是我们最近检查了你上交的人员名录，发现人数对不上。
2: 我和你们说过，在行动之前就有一批人已经先被调走了，还有那些擅自逃跑的。
1: 这可不算吧，王先生，我是能理解你，可是机关长不会这样想。这些人加上天蝎的残部，依旧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些许威胁。你这份答卷，机关长很不满意。放跑
2: 天蝎的是你们。
1: 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要你将所有落网之人的相貌详细描述，届时我会根据你提供的画像进行抓捕。等这批人落网之日，就是你获批离开上海之时。
2: 你们不讲信用。

0: 做还是不做？
1: 我做。
2: 安顿好谢小姐了吧？
0: 嗯。
2: 你们两个呀，一直聚少离多，哪像谈恋爱呀？要我说，早就应该搬到你那儿去了。
0: 倒是让秋兄费心了。
2: 这些重庆分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哎，谢小姐受惊吓了吧？
0: 上次大风堂余孽的事情对她影响不小，听到枪响就以为是帮派报复，慌慌张张躲了出去。如果不是看到我们的车，还不敢回来呀。
2: 对了，大风堂抓着那个帮众现在还关着呢，你打算怎么处理？
0: 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晚点再说吧。
2: 嗯。
0: 秋兄，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说，既然雨欣已经搬到我这来了，针对她的监控就撤销了吧。
2: 这我是派人在保护她，怎么到你这成监控了呀？
0: 她要是知道有人保护，就不会躲出去了。还有被保护人不知道的保护措施。
2: 行行行，先去见主任。
3: 梁硕呀梁硕，你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啊？
0: 属下识人不明，甘愿受罚。
3: 告罪的话就不要说了，要真想解释就去政治委找周先生解释吧。
0: 是。
2: 主任，这件事真不能怪梁硕，那个赵迪是新调到行动处的，而且他平日里伪装的实在是太老实了，况且发生这件事之前谁说他是反人分子没人会相信。
3: 那水野新玄呢？他有没有把你叫去问话？
0: 有，水野长官也问了赵迪的事。
3: 除了赵迪的事呢？
0: 主任想问的是？
3: 我说的是小乔路德教堂歼灭军统一事，水野有没有向你提起？
0: 水野长官的口风很紧。
3: 这个老狐狸一向如此，
2: 能够一夜之间拔出上海的军统战，看来梅花堂掌握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王慕天好歹也是个少将，这么容易就被策反了。
0: 主任，对于这件事我有想法。

0: 说。
1: 能够策反王慕天这种量级的情报，肯定来头不小。我看水野幸玄游刃有余的样子，说明他的手上还有许多对付抗日分子的后手。我们是日方合作，这种战略局的情报，是不是没有藏私的道理呢？
2: 水野幸玄这个王八蛋，有这样的好情报不透露给我们，让咱们在前面拼命。主任，他没拿咱们当人啊。
3: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也是中执委的肱骨之臣，有些事情啊，也该让你们知道了。周先生怀疑日方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很有可能是已经投诚日方的间谍名单，这名单上面的很多人都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部和重庆政府的高官，也许啊，还有一些是早期潜伏在国内的日本人。这份情报可以当作政治胁迫的筹码，如果是真的，那这就是日本人召开和平大会的秘密底牌。
1: 名单，如果这份名单上都是类似于王慕天这种量级的人，那这份情报对于汪先生，对于南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不应该让水野幸玄转山。
3: 可是现在这个水野呀，并没有丝毫合作的诚意。
1: 不过今天水野倒是提到了十年前在前景公馆的谍报机构。
3: 没错，那份情报和一个叫前景寿的老牌日本特务有关。
1: 前景寿，主任，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们跟日本是紧密合作，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信奉的是汪先生的曲线救国之道，咱以领袖的意志为实践之纲领，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3: 好，很好，你有这份决心也算是没有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只是我已经见过水野幸玄了，常规的方法行不通啊。
1: 既然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不妨我们用非常规的手段促成合作。
2: 杨兄说的对，咱们不能让水野牵着鼻子走啊。

0: 找我，你自己看吧。
1: 问责，上峰不信任，又不是头一天了。
0: 这一定是水野的诡计，他是想让那些汴京人恶人先告状，就是要断了重庆和我们的联系，彻底断了上海的后援。
1: 即使我们说的再明白，也打消不了他们的怀疑。戴春风什么时候真正的帮过我们？
0: 可是没有后方的支援，破坏和平大会的计划怎么办？我们已经筹划这么久了，
1: 还有希望找到名单，毁掉它。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
0: 可惜这代价也太大了。
1: 这回水野星玄找了上峰，可我们的底牌还没亮呢，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叛徒。
0: 王天被你那枪打成重伤，现在还在日本陆军医院治疗。
1: 那家伙活不久的，马上联络陆七剑。
2: 程准，
3: 走。
0: 老吴，这事儿我去办吧。

0: 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处长，您渴了吗？我给您添点水。
1: 给您带的。
2: 什么呀？
0: 老虎爪，上海特色。
2: 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0: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2: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吗？
0: 处长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3: 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儿，
2: 你怎么回答的？
0: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
2: 你老跟着我干嘛？
0: 既然您救了我，给我指条明路吧。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0: 王慕天是你杀的，上令下刑罢了。李安之那边逃出国锋，王慕天应该很久之前就已经叛变了。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慕天的人际关系网上找到突破口。
1: 只怕是大海捞针。
0: 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你早就知道了。
1: 在我看来，应丹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什么意思？赵迪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军统的人。他是我发展的线人。线人可以为了救你。
0: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那是因为我也救过他的命。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因为什么而救的？陆西姐，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1: 我是在给你机会。
0: 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为了安全起见，我发展线人是不需要向你汇报的。再说。
1: 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是来配合我的。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了他。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

0: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天呐，

0: 死吗？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现在处置还没有变，
2: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法庭任务。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2: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狼计划，保护会场。
3: 我是军统的形象，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5: 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6: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坐船我们游吗？
1: 啊，你们一起来游松花江啊！
0: 你挺会挑地儿啊。
1: 不错吧，这个地儿
2: 太不错了。
1: 哦，三声响，这是开船啊。
0: 对，
1: 我觉得来吉林市一定要游松花江，这叫不白来。
0: 这吉林是真的是有山有水，有美景有美食，
2: 好凉快呀、啊！我每次去松花江的时候，其实是在冬天，它上面有很多冰上项目。啊、
1: 我觉得，哎呦我的天哪！此时此刻应该想起一首 BGM，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万万没想到，哎，
2: 真的。
1: 虽然说没有看到它秀丽美妙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感受到它的暴风骤雨了。真的是一场难得的经历和体验。咱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松花江的独特，应该叫做独特和它的魅力。之后呢，我们要解锁这个美食了。但凡在吉林市特别出名的美食小吃，今儿都给各位安排上，
2: 真的
1: 真的都安排上。
2: 我和我的小度已经准备好了。小度，小度，你在吗？
3: 我在，我在，去吃美食喽。
0: 一进来之后你说你准备好了，带我们吃好吃的。
2: 好吃的呢？
0: 你这可不可以理解呀、啊、你这不是带不知道呀、啊、你人家一般来讲客人请来了早早的，你来好吃的
2: 对
0: 都摆上桌了、
1: 我不是忽悠二位啊、这美食早早就准备好了，来吧，来来来，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吉林市的美食九宫格。哎呦我的天哪，
0: 拿几张图片来糊弄我们呗。
1: 得这么说哈，想解锁这个美食得通过挑战获得相应的积分才可以解锁相应的美食。哎呀，
0: 原来这好吃的还不好吃啊。
1: 通过努力的好吃才美味吗？
2: 我
1: 比较期待哪一个一轩？
2: 煎粉。
1: 煎粉，这个
2: 这个分是最高的我看。
1: 还有什么比较期待的？
2: 冰糕泡汽水。哇，
1: 女孩子最爱了，小甜品，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这个挑战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分为动脑啊、动手、动嘴和动耳。那我们选择哪一项？先来一项。
0: 那就先考动脑吧。
1: 动脑的开始哈。
0: 对，把最难的先考掉。
2: 可以。
1: 好的，来一口扇扣长白山矿泉水，助力任务通通通。那我们的动脑的游戏内容是快问快答，吉林市的趣味知识小测试，计时2分钟，答对一道题得1分。那我们的第一道题开始了哟，请问吉林市拥有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美景，它是
4: 雾凇。哎呦，
1: 漂亮！
4: 雾凇，
0: 这个太简单。
1: 两位都会抢答了，积分啊！第二题开始了哟，穿城而过，被誉为吉林市母亲河的是哪条江？

0: 没想到我们这考题出的还挺简单的，是吧？
1: 不是，你们这考题出的都是标准的，就是送分题。
0: 送分题？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给我们两个一个小小的福利，然后后面就特别难，升级难度可以多加分吗？
0: 走走，现在就知道要分儿，
2: 想吃那个尖刺儿，
0: 一定让大家吃到。来，下一道题，松花江流域有四种名贵的鱼产，也是吉林市的传统美食名片。四种鱼呢，因为肉质鲜美、少刺多肉，被常用来制作开江鱼宴，它们统称为
3: 三花一岛。
0: 漂亮，
2: 我这个真不知道。
0: 来，这会闪着金光，我都没想到哎。
1: 三花，一个叫豪华。一个叫边花，哎呀，一个叫季花，哎呀，一岛就是岛子鱼，哎呀，
0: 恭喜啊，这是我们的进阶论题，哎，
1: 吃过，
0: 加两分，这个我不用跟导演组商量了，直接加两分，太棒了，
1: 加两分，加两分。
0: 下一道题，吉林市满语原名为吉林乌拉，猜一猜它的意思是啥？
2: 乌拉的意思？
4: 乌拉，
0: 其实难度其实还蛮高的，说实话，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地道的吉林人，
2: 就是吉林的意思吧。
1: 不是乌拉，乌拉满语是江的意思。
2: 江，
1: 对，吉林乌拉就是江边的城市。哦，
0: 刚哥，你现在闪着光了，你好厉害，你是最强大脑吧？我请问，啊，
2: 原来是我没脑子。
0: 最后一道题，这个难度系数更高了啊！松花江在吉林市城区的这段水域是黑吉两省冬季唯一一条不动的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是上游的水坝。
0: 答案呢是这样的，是上游丰满水电站，让江水的温度一直保持在4摄氏度左右。好的，那我们这一轮哈动脑算是全部的挑战成功了哈，这题也算分。不让算，那不让算，那放不了水了。
1: 啊，就不算了，
0: 不算了。那咱们这轮也蛮厉害的，
1: 也算我们给栏目组放水。我们栏目组出的题难道都难不到我们？
0: 我们这一轮赢得了10分，
1: 耶，
0: 10分，
1: 两份好吃的。
0: 动嘴的游戏规则是含水猜词挑战，一人含一口水，说指定内容，另一个人猜对即可得2分，限时2分钟。只有我和我刚哥还有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词语是什么啊？
2: 我看不到，
0: 是什么？准备开始。
2: 这个好难。
0: 5个地儿，
2: 东北的5个地方。
0: 5个字。
1: 5个字。
2: 东北超好吃。
0: 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一下。哇，好厉害！
2: 真的是东北超好吃。
0: 好厉害，好厉害！哎呀，东北超好吃，答对了。
1: 我就说吧，年轻人头脑思维比较灵活。
0: 来了，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
2: 我准备好了。嗯，
0: 我觉得这轮吧，不应该我准备好，我觉得啥时候刚刚准备好了，这轮我们开始。嗯 ，OK 了。
2: 可以的。4个字。嗯。
0: 十。
2: OK。十全十美。哎呀，真的，这个十全十美。
0: 对。都在质疑，
1: 没有，
0: 是我们提的问题吗？
2: 我再多猜几遍。
0: 来了，
1: 主要是我们轩轩太厉害了。
2: 我多猜几遍，
0: 来了来了。
2: 嗯，没看到啊。4个字。三。三花。
3: 蜜。
2: 三花啊，三花一岛。
0: 三花一岛。
2: 三花一岛。
0: 起答对。
2: 莲什么花莲？
1: 不是。边花，
2: 边花，
1: 哦，对对对，鳌花，
2: 鳌花，
1: 对，只要鳌花就是桂鱼，
2: 桂鱼。
0: 这一轮那个延伸，咱也不得分了，
1: 那
0: 轮
1: 都错了。
0: 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给他们多长时间，他们所有的题都能答对。
2: 也行，那我来含水，正好想尝尝呢。
0: 那我就往后面的，刚刚没有看得到。一仙儿，看一下这道题。是什么呢？
3: 4个字。
4: 山。山。
3: 山。
4: 是山。
3: 山山。
4: 豆豆
3: 豆
4: 豆
3: 豆豆。
4: 然后
3: 马。马山道马。
4: 头。
3: 山道马头。
2: 这个好难啊！哇，这个想含。

0: 这说话就特别难，他一定会。
1: 他表达得很清楚，
2: 很清晰。
1: 如果说不是他表达得清楚，我还真不知道三道码头。
0: 三道码头不就是刚刚游船那个地方吗？
2: 是的，是的，是的。哦，怎么样，导演组服不服？这太厉害了！导演组说了，说这是不知道是他们这个题出的太简单了，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让我来一下，来有请导演组。
3: 我觉得我们可以故意猜不对。
2: 给我点面子啊！给我点面子，来了啊！
1: 好，这面子给啊！
0: 不是很好说，五个字
1: ，哎呀，这猜对了。
0: 喝，
1: 喝，乐呵呵，
2: 故意吧？
0: 故意的，五个字，
1: 忽悠姐妹花，
2: 忽悠姐妹花，
1: 忽悠姐妹花。
2: 我刚才还在说，刚哥，你这道题你要答不对就不地道了哈，我都唱出来了，我都已经开始唱了。
4: 我以为他说
1: 那个姐妹花
0: 就是我们俩。
1: 对你小，你可能没有看过，那是我原来主持的节目，20年前，服不服？
2: 哎呀，
1: 服不服？不服继续，
2: 服了，
0: 这个真难啊！
2: 那我们游戏继续，豆耳的游戏规则是听歌接唱，限时3分钟，猜对得1分。善扣长白山矿泉水，带你好吃好喝好生活。动手挑战，立水瓶挑战，限时3分钟。单手抛转水瓶，立在桌子上即为挑战成功，成功一次积5分。
1: 不是你扔太高了，
0: 我试试这个。
1: 你不能扔太高，不倒翁原理就是水要起到一个重心的作用，但又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0: 我看看这个水瓶，
1: 就是
2: 这个感觉。
0: 我再喝点，不行，我一定可以的。哇！
2: 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个挑战都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美食都可以全部解锁。那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美食喽！
0: 我准备好了。
2: 哇，我们现在所有的小吃都已经准备完毕了，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感受感受这个味道如何。
1: 这得先吃，
2: 得先吃这个，
1: 化了。
2: 怎么样？
0: 好香啊！
1: 这冰淇淋超好吃，
0: 真的好好吃。
2: 有那种老式冰淇淋的，
1: 对，就吃到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各种这样添加的那种，
0: 很像老冰棍儿。
2: 都没听说过。
1: 这是鸡肉串是吗？
2: 鸡肉串，对。
0: 谢谢刘老师。不一样哎。
2: 哇，真是现炸出来的。哇，
4: 这个好好吃啊。
1: 关键吃不出来是鸡肉，应该是
0: 椒盐的脆皮在外面，
2: 而且很嫩，一点不柴。
0: 很嫩。
2: 尝尝其他的一些菜品，
0: 这个感觉好健康啊。DGI 那个
2: 食物，对，
1: 我觉得减肥的人比较适合吃。
2: 其实东北人的口味都差不多。
1: 哇，好爽滑。
4: 这个好好吃。原来是这种口感，
0: 就感觉以为粗粮做出来
2: 有点
0: 会没有，对对，会有那种颗粒感啊。
1: 对，
0: 这还好，
1: 完全没有。然后但这个就感觉它那个汤的味道都已经进到面里面去了，就是有一些粗粮的东西，就是很难入味儿。
4: 对，
1: 就是粮是粮，那个汤是汤的味儿。那这个感觉还挺入味的，而且
4: 好香啊，这个
1: 爽滑。
2: 而且吃起来吧就很清凉。我们再尝尝，在吉林是叫尖粉。
0: 天哪，好香啊！看着
2: 吃这个就是尖粉，还有个小窍门，为什么里面放一个茶叶蛋呢？还有一个妙招，就是大家可以先空口尝一下这个煎饼的这个味道，尝完之后，咱们把这个茶叶蛋给它怼碎了，然后和着这个汤汁儿放在一起吃，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0: 真的，
2: 先尝一下你这个原汁原味的啥样。
0: 我已经尝过了，我已经把这个鸡蛋黄捣碎了，我要尝一尝这是什么样的口感。
2: 来尝一尝，
1: 来，
4: 加上蛋黄就更香了。
2: 那层次感更丰富了哈，
0: 因为一个滑滑的，然后一个绵绵的。

0: 然后又有鸡蛋的味道。
1: 是
0: 这个汤也好香啊。
2: 确实是不一样
3: 哦，这个烤冷面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一圈对于手中的煎粉爱不释手，
0: 我一会儿会把它打包带走，
2: 可以尝一尝跟其他的地方的烤冷面有什么区别。
0: 真的不一样。
1: 也没吃过
0: 第一次吃这个味儿的，
2: 就也烤串了，
0: 像烧烤的味道。
3: 因为我们是铁板的，
2: 对，
3: 是煎出来的，这个是有那个炭火烧烤味儿，
2: 对，有点烧烤酱那个，
0: 这个是里面，对，而且它撒的有粉，对吧，
3: 它有点
0: 烧烤料的粉，
2: 对，
3: 它有点混合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吉林烧烤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是吧，
0: 这个也打包吧，一会儿
3: 都带走。
0: 它这个很出彩的是，它就只靠冷面本身自己的酱料就已经够惊艳了，
3: 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的，比如说一些佐料在里面，
0: 什么烤肠啊，
3: 对，
0: 葱花啊，洋葱啊，火腿肠啊，鸡蛋都没有，
3: 直接吃的就是这冷面的这个口感和感觉哈。
0: 这个给到一个夯了，就给到一个夯，夯爆了。
3: 但我们再尝尝这个面前的这个鸡汤豆腐串儿，
2: 很多地方都有做这个鸡汤豆腐串的。
3: 但是每个地方的这个鸡汤豆腐串的口感还不太相同啊。
0: 它那个干豆腐的质感，
2: 对，
0: 打豆的质感应该也是不一样
3: 的。因为我们吉林省整个的这个杂粮杂豆还是非常出名的。
2: 吉林这边呼兰干豆腐，
3: 对，包括榆树干豆腐等等的，对。
2: 尝试什么？
0: 这干豆腐
2: 比较细腻，比较筋道。它不偷工减料。
3: 好入味儿啊。又香又入味，是不是？
0: 好香。甜咸永动机。哎呀妈
2: 呀！第一次这么系统的吃，
0: 真的
2: 吉林式的美食啊！
0: 真的，我这个煎粉我受不了，我每吃一口别的就想起一口汤。
3: 就是吃这个小吃，有一种吃那种大餐的感觉，有没有？对，就是真的是把素了，继续品尝一下。
0: 真的，我要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3: 这是个老吃家呀，
0: 老吃家来的。
3: 那这一口下去，咱还有其他的美食还没尝到呢，一
0: 轩。没关系，我可以一直吃的。
3: 咱们还可以最后来尝尝这个小点心，
2: 这百年老字号，
3: 好精致啊！
0: 这个牛肉焦香的，我很想尝试一下。这个皮儿好香啊，有个奶味儿。
3: 怎么样？
2: 这个蛋黄酥身上，这个外皮有一股那个奶油的那个香味，
0: 对，这
2: 也是甜度也是适中的，然后就豆沙馅好香啊。
3: 你看今天通过咱们个人的努力得到了这样一顿丰盛的美食大餐哈，不应该叫大餐，应该算是我们的开胃前菜了，算是我们吉林市的美食小吃。
2: 我觉得不是个人的努力，是导演组的配合。
3: 题出简单了。当然了，就是我们吉林市还有更多美食大餐等待着我们各位来解锁哈，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解锁大餐美食啦。

0: 欢迎欢欢姐洋洋来到我们东北超好吃的节目哈。能看出来特别的兴奋，录美食节目是不是？
1: 馋了，馋笑了。
0: 咱们这一站哈，解锁的就是我们的乌拉满族火锅哈。你看这个桌面上食材都已经备好了，怎么样？有没有排面？
1: 不过因为我老来这边滑雪，然后一直在滑雪的景区里头，但今天来了以后，感觉自己像没吃过一样。
0: 其实这个乌拉满族火锅还蛮讲究的，我吧不太专业，但我请来外援了，谁呢？这个店的店长来，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来，欢迎店长，
2: 欢迎
3: 店长，
2: 老师好。
3: 哎，你好。乌拉的满族火锅简单来说就是铜锅炭火高汤打底，先喝汤后涮肉的满族老火锅。
1: 好能喝啊。
3: 对，它是能喝的。它是源于清朝的行军或者是宫廷，特点有三：汤呢是用骨头、人参、枸杞等慢熬，下菜呢是讲究前飞后走，禽鸟先下，瘦肉后下，蘸料呢就是主要以芝麻酱、韭菜花、腐乳为主。像您看见的这个白鱼丸，这叫手打松江白鱼丸，是采用吉林特产松江白鱼，然后手工剔刺儿，然后手打成泥，然后手工穿成丸子啊，它的口感比较鲜嫩啊，是纯手工的一个白鱼丸。还有这个鹿肉丸，这是乌拉满族火锅的一个特色。
2: 鹿
3: 啊，纯鹿肉，但是是养殖的，手打成泥，摔打成形，然后穿成丸子，外面裹上一层香菜啊，去除鹿肉的一些腥气。
0: 这个只应该只有在当地可以吃得到，也算是我们吉林的特色了。
3: 然后在老师面前的这个五花肉、酸菜和血肠，这是满族乌拉火锅的三件套。
2: 这我就了解了，
3: 白肉。对啊，然后咱们的那个五花肉都是熟成肉，然后下到锅里之后很快啊煮到卷边就可以吃了。然后咱们的灯碗血肠也是大概煮至三分钟左右，它会煮成灯碗形状，外缘会翘起，翘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口感是最嫩的。这个是高钙羊肉，带脆骨的羊肉。这个是牛胸口啊，胶原蛋白比较多。
1: 我只吃过烤的。
0: 那我们加点这个啊。
1: 行，
3: 这个是羔羊卷儿。
1: 羔羊卷儿，
3: 对，就是不带脆骨的那个羊肉。然后那边那个是腹肉肥牛，肥瘦相间，已经变色的，就是可以吃的了，
0: 就是下进去就可以了。火候
3: 是的，因为它特别快啊。
0: 哦，那咱动筷，来吧，
3: 祝您用餐愉快，请慢用。
0: 谢谢。你看啊，今天这菜这么好，我觉得必须得配点咱们本地的好酒讨儿喝了。特别是啊，最近有球赛，看东北超比赛，品东北美食，喝东北地产讨儿喝酒，单粮发酵，古法酿造，顺口还不上头。
2: 哎呀，这看着就行。哎呦我天哪！哎，我刚才吃一口那麻酱，确实不一样。
1: 好吃，东北的肉还是好。
0: 好吃呀，这一口的胸口。
1: 油润油润的，
2: 因为牛肉真的很吃食材。对，这食材是真的很好。
0: 洋洋是夏天第一次来这个吉林省，是不是？
1: 对，第一次感受那个吉林的夏天，
0: 感觉咋样？
1: 就是会凉爽很多，
2: 是吧？
1: 像今天只有26度，但是在杭州的时候就会
2: 暴热，
0: 暴湿，
1: 因为常下雨，所以会很闷，
2: 很湿。
0: 那如果我现在又给你挖个坑儿吗？如果让你选择一个，你觉得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冬天好呢，还是夏天好呢？
1: 哎，但我其实还是很难说，
0: 很难评，这很难评。
1: 两个季节都有各自的那种风味吧，但是其实冬天我就会，对我来说，就是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冬天会更有特色一点。就是会有这么大的雪，然后能覆盖到这么高，还是挺不一样的。
0: 吉林省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包括现在这个时候来呢，正是一个避暑的好时候。
1: 是，然后我昨天也第一次见到松花江，大名鼎鼎的松花江。
2: 哦，真的，我们家就在江边。
1: 不是吗？
0: 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 BGM。
4: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2: 对。
1: 但昨天见到的时候还真是挺美的，
2: 是好看，晚上其实很漂亮。
1: 开灯开起来的时候还挺惊艳的。对，
2: 吉林这两年亮化工程哈
0: 做的特棒，
2: 巨亮。
0: 那个玩应该差不多了哈，咱尝尝这个鹿肉丸咋样？
1: 因为鹿嘛是一个很爱动的动物，所以我觉得
2: 因为它肉会很弹，
1: 对，会很弹很筋道。但它进去以后，它是那种绵的口感，就软绵绵的
2: 绵密感。
1: 然后我一直觉得鹿肉会有点腥味，但其实一点也没有。
2: 那不可能，它应该里面都已经把那个料浸进去了。
0: 我们再下点这个吧，我站起来下一下。
2: 这鱼行，这
1: 松花江的鱼，
2: 松花江的鱼
1: 好啊。
0: 我觉得欢欢姐应该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松花江的全鱼宴，到了4、5月份的时候吧，很多食客都会专门赶来。
2: 我觉得这应该好吃，
1: 炸起来好鲜啊！
5: 哇，好吃好吃！
2: 这个是非常 Q 弹的，这个鱼是非常好的。哇，
1: 哎，但这个跟我在杭州吃过的鱼丸不一样，因为杭州有钱塘江嘛，所以杭州的鱼丸其实也很火。但杭州的鱼丸它是那种一米就化的那种，就放进嘴里会它会化开来，就是很软。但这个会更弹牙一点，
5: 壮实。
1: 是，哎，所以我吃这个鱼丸之前，
2: 而且我觉得它的鱼应该是放了很多，然后捏成这个，所以它会比较瓷实。
0: 对啊，
2: 对吧？它没有那种泡芙感。我们全团队超爱东北。他们只要一听说回东北录节目，就恨不得我们就早上坐飞机。我说，哎，经常坐飞机不都在机场吃个早饭什么的吗？我说吃吗？不吃，忍着，不吃，别人落地了再吃，就全这个。然后来了几件套，铁锅炖，搓澡。跟我爸喝酒，
0: 相亲用一下，
6: 不得不提我们这个东北的文化。
1: 哦、没有，
2: 你没搓过澡啊？
1: 我搓过澡，但是
2: 没在东北。你得感受一下东北洗浴文化。我们全团队都感受了，什么四川的、湖北的，他们都感受了山东的。你去搓一下，然后你要用那个奶加芦荟，你不用担心大哥不会把你铲出去，就是那床会变得特别的温暖软，然后 Q 弹，然后。

0: 他就会把奶和芦荟打在，而且是新鲜的芦荟哦，就是这么大新鲜芦荟给你剁碎。没有没有没有，
1: 新鲜的芦荟，不是那种，不是这种一小包，然后
2: 是它是一这样的，
0: 它是让你看到那个芦荟，然后割掉，然后把那个芦荟汁儿跟牛奶混在一起，然后帮你搓完之后帮你做一个全身的啊，包裹一下。
2: 期待值拉满了，
0: 来一块吃一下这个，
1: 太期待了。
0: 要不咱走啊？
1: 那走吧。
0: 还有酸菜吧，东北特色。哦，其实我特爱吃酸菜。反正我觉得酸菜是比较解腻了，嗯，反正就觉得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吃完一顿火锅感觉感情都变好了，嗯，不觉得吗？就朋友之间吃火锅，
1: 是一下就热络起来，
0: 对，所以其实火锅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属性的一个，
2: 我觉得酸菜真的很绝，
0: 好吃是吧？嗯，
1: 味道好正宗啊。
0: 好吃好吃，哇，今天都吃饱了。嗯，如果冬天大家像洋洋一样来滑雪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美食之一，嗯，就是
1: 乌拉火锅。
0: 乌拉火锅，
1: 对，吃的人心里暖暖的，味道
0: 对，然后大家感情也会很融洽热络。
1: 是，
2: 对，吉林市真的是又好吃又好逛又好玩，我觉得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带大家来解锁更多的美食。那本期的东北超好吃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吧，拜拜。
1: Bye.
0: 吃！
3: 本节目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玉制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本节目由吉林玉米特约赞助播出。
4: 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个高手的奋斗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都在共同书写这个最美好的时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欢迎知名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星泉，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秉慧，欢迎！我们今天的高手呢，他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就是易容术。他是一位特效造型师，从院线的电影到明星演唱会的奇幻造型，对他来说啊都是手拿把掐。
5: 我叫王雨琦，是一名特效化妆师，在大四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目前视觉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们公司呢承接了很多的影视相关的项目，演唱会、国家级的晚会，让大家看到更好的作品，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高手云集，让我们有请高手王雨琦。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雨琦，是一名特效化妆师。
4: 雨琦，高手云集，这听着突然觉得好搭呀。
6: 是的，
4: 听说呢，现在是在北京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
6: 对，是的，嗯，
4: 但是毕业于吉林动画学院。
6: 对，是的，是的。
4: 那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
6: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4: 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这个专业？
6: 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就研究这些造型是怎么做的，然后就一直很有兴趣，所以大学就选了这个专业。
4: 那这个专业会不会很辛苦啊？
6: 会很辛苦，比如说到处去跑啊，各个城市辗转啊，然后可能工作的时候前期制作可能要通宵啊这些。
4: 而且听说在来到咱们长春的演播室之前啊，也是一直在外地，已经通宵工作一周了。
6: 对，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大家多担待一下。哦，有点熬坏了。
4: 可见不管是什么行业的高手，首先第一条身体好。
6: 对，
4: 那今天呢，雨琦啊，首先带来的第一个造型展示是什么呢？看看咱们的这个观察团的席位，少个人。对，
7: 没想到啊，我挺幸运，被雨琦老师选中当模特了，说是要做一个那种光头特效啊。从小到大没剃过光头，咱也感受一下子，就是无痛剃光。老师你好，非常期待。哎呀， 在这儿哈。垫了几块棉花是干嘛用的？这是什么东西？
4: 那现在星泉老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大家期不期待？
8: 期待。
4: 好，来，那我们欢迎星泉老师。哎呀！
9: 这谁？
10: 大家好，我是严冬。
11: 气氛你敢撒谎？
10: 不是，我是星泉啊，光头版。
12: 你们瞅一眼那小动静。
4: 做了一个半小时的造型，感觉怎么样？
10: 感觉呼挺，因为不是把我头发剃了啊，我这头发都在里边呢。
4: 离这么近啊，更能看到很多细节。你看，星泉老师头上甚至有这个青色的毛茬，真的特别像是剃了光头，然后刚长出来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10: 很真实，是不是？
11: 哎呀妈，还闭着吗？听声音。
10: 过程还是这个很考验技术的，我最难的是这个边边角的细节，包括我注意到当时老师用的很多的一些工具啊，是我们日常当中用不到的东西，甚至都没听过这个词儿。
4: 是什么东西啊？
6: 比如说那个胶性粉底液，这种胶性粉底液它是那种就是干了之后它是滑的，它像塑料一样，它不是那种就是可以一擦就掉的，它需要专门的对卸妆液才能卸掉的东西。对，还有一些酒精油彩，然后这些油彩，
10: 酒精油彩，
6: 对，利用酒精的挥发去达成它颜色的这个上色。哎呀，
4: 所以要做一名特效造型师，那必须对化学还有很高的了解啊。
6: 对，是的，
10: 化学对于艺术造型的审美，然后还有要有体力，因为老师一直是弯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个全才。
4: 是，那这个青茬的感觉是怎么
6: 弹上去的？
10: 牙刷就是一点一点去拨弄上去的。
13: 老师，星泉这个是头套，它是不是没法摘呀？
6: 能摘呀，
4: 能摘吗？哎，那现在能摘下来给我们看一看吗？
6: 可以。
10: 一次性的。
4: 一次性的。
10: 摘就是一次性的，不能 NG 就一把。
6: 那我们来表演一个手撕头皮术吧。
10: 来，
13: 星泉，你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
4: 那我得拿把刀啊，要不然。
10: 哎，别拿刀。徒手，别拿刀，人皮。
6: 先破一个小口水，那这样
14: 可以这样啊？
6: 对。
10: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哎呀妈呀！啊，你看，这就是刚才垫的那个棉花。
14: 这个视觉冲击也挺大。
10: 看着啥了？哎呀！
6: 这么容易啊？
10: 没事，可以忍一会儿。
6: 对，因为它有汗了就。
4: 但是好像耳朵的位置就很难了。所以我想耳朵的位置贴的时候也是不是？
6: 对，会
4: 比较难的。
6: 困难一点，对。
4: 我不敢。我不太敢，
6: 耳朵这边确实是比较困难一点。
10: 没事，撕吧，撕坏就赖你。
4: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整个头都清爽了？哎呀，
10: 我就感觉开空调了。
6: 开始疼了。哎呀，给你挂回去。
4: 其实它这个是很长，不只是头盖骨，
6: 对，它后面
4: 一直连到脖子的下面。
6: 对，是的。
13: 这么看来，那个古装剧演员真的也很不容易。
6: 是啊。但是真的很不容易，老师做了很久上这个妆，然后卸妆的时候其实要很久才能卸掉的，可能真的是忍了点疼痛，所以才能把它很快的卸掉。
10: 这个东西是叫什么？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酒精，
10: 叫酒精哦。
6: 无水乙醇。
4: 其实与其呢，除了像这样的人物造型之外呢，还会很多奇幻的，像妖兽一样的造型。来，那我们先上一下道具。这个对体重有要求吗？
6: 对，这个正常是定制的，但是别人穿的话可能会形状会有所变化。
4: 是穿这个难还是画那个难？
6: 画那个难。
4: 画那个难。哦，哇！
6: 因为不是用它定制的，所以它穿起来会形变，它脸现在就是变形的状态。
4: 辛苦新泉了，这个脱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哎呦谢谢谢谢啊。
10: 在这个造型里的演员特别辛苦，因为
4: 很闷是吧，
8: 他比那个还不透气呢，
10: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是在身上首先
6: 发泡乳胶，
10: 它不是一种生理感觉，它最重要是一种心理感觉，
14: 有点恐惧啊，
10: 很恐惧，其实是没什么安全感的，因为毕竟人呐、一下子在一个密闭空间，
6: 对，会有那种幽闭恐惧，
10: 对对对，呼吸也不是很通畅啊，还要完成所有的角色的表演啊，角色的塑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难的。在任何影视剧啊作品呢，我们看到了很喜欢的角色，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演员一个人完成的，也有造型师的功劳，也有编剧的功劳，也有导演的功劳，是所有人共同塑造了这个角色。我觉得向伟大的造型师致敬，谢谢您，
4: 谢谢谢谢，你也辛苦了，
6: 谢谢新泉老师的点评，
4: 你也辛苦了。像这个造型啊，用在了什么作品里呢？
6: 《凡人修仙传》
4: 做这个应该很不容易吧？
6: 前期需要建模，然后雕塑，然后跟导演确认他想要的形态，要把模具做出来之后，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烤的，
4: 一层一层的，
6: 对，然后再合模，然后它里面也有内胆，外边也有膜，对。
4: 哇，我看包括这个爪子，哇，这个爪子都非常的精致啊，而且这个指甲。这个指甲是用什么做的？
6: 这个是 3D 打印件，
4: 对咱们特效造型师来说也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哈。
6: 对，不断认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去研究这样。
4: 哎，那今天在现场呢，能不能也教我们一些小小的造型知识？
6: 可以做个淤青伤吧。
4: 淤青伤，这个马上就能画出来吗？
6: 应该可以，
4: 也就三个小时时间。
6: 没有没有。
4: 好，
14: 我能学一学吗？
4: 好，
6: 可以啊，
4: 来
6: 啊，
4: 有请。
14: 这个我在平时工作中还真能用得上，因为我平时有的时候演点情景剧。
6: 首先呢，我们找一个位置出来，在这个比如说胳膊上吧，然后我们先用黄色去打底，黄色先铺开，然后这个形状呢不要特别圆，要稍微四散一点，这样做出来更真实。好，我们先用黄色确定大概的一个形态了，然后稍微打一点紫色，在这个空隙边缘跟这个黄色相结合，
14: 能感觉说这会儿有点疼了。
6: 然后这个浅色打完之后，再用稍稍重一点的紫色掺一点点蓝，然后再去做一些重颜色的点缀，开始上重颜色，
14: 手指盖 K 的那个部分，
6: 对，然后再稍微点缀一点点绿色，对，
4: 模仿青色的感觉，
6: 然后在周边点一点之后，然后晕开，最后再稍稍点一点点蓝色，重颜色，
14: 青发色。
4: 来，我们来展示一下，哎，画得非常好哈。那今天呢，采访了雨琦老师哈，感觉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非常追求完美的人，是吗？
6: 这个像画画一样，比如说你制作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理论上它是，你越去做它，它会越深入，得需要你不断的去钻研、钻研、钻研，就是再细化一点、再细化一点，这样才能做出好作品。
4: 哎，那你未来工作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6: 拿出更好的作品让大家看得到吧，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吧。
4: 那我们节目叫高手云集嘛，在你们这行来说，什么样的人是高手？
6: 首先是坚持，就是你十年如一日的做这个事情，然后钻研学习提升自己，随着项目的累积啊，包括经验的累积啊，你就一定会变成一个高手。
4: 好好，谢谢谢谢。
9: 刚才看了雨琦老师的这样的手艺，我觉得他诠释了一种什么叫热爱，从喜爱到挑战也到创新，可以说诠释了这个姑娘精神当中的这种精益求精和执着专注。
13: 其实我觉得吧，雨琦真的是一个幕后功臣，在诠释着镜头前面的角色，服务镜头前面的角色。
14: 老师也给那个赵丽颖画过那个受伤的妆，演员还没表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她受到的那个伤，其实心灵已经受到了震撼，这就是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震撼。
4: 不管是特效造型师，还是我们采访的千千万万其他岗位上的人啊，在每一个行业呢，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但是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主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绝对的主角。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发光发热，把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这就是高手。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每一位在自己的领域做好主角、发光发热的人，谢谢，谢谢。
3: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0: 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1956年，第一台解放汽车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那今年呢，是2026年，距离第一台解放汽车的诞生啊，已经过去了70周年。那70年来呢，有无数的工匠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也让解放汽车不断迈上了新的台阶。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高手呢，就是来自一汽解放的特级技能师石敬龙。
2: 我是石敬龙，扎根商用车新产品核心部件精密设计一线15年。从入职那天起，我就始终牢记，我们手中加工的不仅是精密零件，更是用户的安心和放心，是我们解放的百年口碑。
3: 从懵懂学徒成长为特级技能师，从潜心学艺到带队攻坚，15年深耕精密制造一线，石敬龙始终坚守品牌初心，欣喜用户需求，勇担技术重任，在平凡岗位书写新时代青年工匠无悔青春答卷。
2: 刚入职的时候啊，条件是比较有限，师傅是手把手的教我们看图纸、调多距、控制精度。他常说，差一点就差很多。现在呀，我们的工作条件是越来越好，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新能源是我们国家的战略，也是我们一汽解放的未来。我们攻克新能源核心零部件精密制造，就是我们这代解放人的责任，更是我们青年工匠的使命。我们解放有上百万用户，那每一台车的背后啊，其实都有一个家庭。我们加工的零件呢，最终都会装在车上，跑在路上，守护千万家庭。我的初心一直没变，把每一件产品都做到极致精准、极致可靠，让我们的用户安心放心，让民族汽车品牌更有底气。
1: 高手迎击，有请高手石敬龙，有请。

0: 好有气场，大家都在这么说。
1: 我感觉像一辆解放大卡车过来了，你知道吗？好有气场。
0: 你是说石老师长胖了吗？
1: 不是，是我说气场高度啊，那个就像一辆大卡车缓缓向我们驶来啊，又带着那种沉稳、自信、气质，太棒了。
2: 近些年在组织的培养下，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等多项称号。
0: 而且听说你还有一个外号叫创新大王。
2: 我就是面对我们的各项生产试任务比较愿意琢磨，愿意思考，慢慢的大家看到我就是这么执着呀，一些对项目有一些较真啊，慢慢的有一些同事就这样称呼。
0: 有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试制这俩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意味着工作中要干什么呢？
3: 就在我们整个吃的研发过程当中呢，它有三个环节，就有设计，中间是试制，下面是实验。试制呢，就是圆了设计师梦想的一个地方，就是设计师他有图纸有数据，我们试制呢，简要来说就是试着制造一辆真正的车。哎，对，就是把他的图纸

0: 转化成实物，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如果这个试制不通过的话，下一步根本就无法实现，也就是证明这辆车不能够进行量产。那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过难题吗？
2: 遇到过呀，因为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汽车检测专业，
1: 哦，
2: 我入职呢就开始从事我们数控加工领域，可以说是完全是零基础零经验，面对这个现场这种高端的精密加工设备，还有这种晦涩难懂的编程语言，密密麻麻的加工图纸，确实使我一度感到茫然无措。当时我们一张图纸近2米长，
1: 哦，
2: 我们想加工一个发动机缸体缸盖这种核心的精密零部件啊，就要至少吃透5-6张这样的图纸。
1: 那在进入新能源时代，那对解放汽车的创新和研发会不会有一些挑战？
2: 嗯，是有一些的。我们是在2021年，解放公司正式发布叫15333新能源战略。以这个纯电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为3条主要的攻关方向。其中这个氢燃料电池啊，还是我们这个研发创新的一个重中之重。
3: 氢燃料电池是将氢气和氧气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装置，在这个过程中，氢与氧反应生成水并产生电能作为副产品，其特点是无污染、无噪音、高效率。
1: 那也因此呢，你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石墨双极板。
2: 是的，
1: 之前呢，我的同事燕玲哈也去你们工厂探访了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看到这个机床啊，这是我们国产的一个机床，主要用于一些我们新能源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一些轻质材料零件的一个精密加工。例如我们2023年啊加工一个卡脖子技术难题，是这个石墨双极板，就是从这台机床上进行攻克的。
4: 哎，总听说石墨双极板啊，感觉很专业，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都不了解
2: 啊。您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你所听到的石墨双极板。
4: 哦，
2: 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解放卡车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电堆的核心零部件。
4: 哦，
2: 一个电堆有上百片这个双极板。
4: 嗯，
2: 这个双极板呢，它上面会有一些上百条这个精密油道，是用于走氢气和氧气的。啊，那它这个可以说加工比较有难度。
4: 嗯，难点在哪儿呢？
2: 首先，我们是需要将2毫米厚的石墨双极板毛坯精确的加工到0.5毫米厚。
4: 哦，
2: 这0.5毫米厚，你可能会有一些概念。
4: 很薄，可能几张纸那么厚。
2: 对，真实的数据就是5张纸的厚度。
4: 5张纸，哇，真薄啊！
2: 对，所以说您可以感受一下，托在手里，5张纸的厚度，它都会自然变形的。
4: 很轻，是的。
2: 啊，那我们从事这个数控精密加工啊，我们需要加工，首先需要把它装到机床上固定好。
4: 嗯，
2: 这么薄的一个零件，我们装甲都会变形，所以说装甲是非常难。
4: 第一个难点。
2: 那第二个难点呢，我们需要使用0.3毫米的微小直径刀具，0.3毫米，在这个双极板上雕刻出上百条这种高精度的流道，这个流道是用于走氢气和氧气的。0.3毫米，你有没有一些概念？
4: 这回没有什么概念，感觉就是像家里头缝衣服的针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厚度还是？
2: 您说的很接近。其实这0.3毫米啊，是咱们家用绣花针直径的1/3，
4: 还要小。
2: 对，
4: 哇，
2: 这么小的一个刀具，你想想，加工这个双极板，它的这么小的刀，耐磨性是个问题，它会磨损。第二是我们这个双极板这个高精密这流道啊，它是用这个小刀去雕刻吗？这个是石墨材料。石墨材料有啥特性呢？脆，首先是第二就是它像我们这个家用铅笔芯一样啊，你手一抠可能就坏了啊。所以说刀在雕刻的时候，它也会造成这个流道崩边。一崩边，氢气和氧气就反应，它就存在泄漏这种现象，这件就报废了。
4: 那后来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呢？
2: 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3个方面取得技术突破。在夹具上，

0: 开发一种多孔式真空吸盘装置，解决双极板装甲变形的技术难题。在刀具上设计一种大螺旋角多刃型的专用刀具，并选用金刚石涂层，提高微小直径刀具的耐磨性。在工艺上开发模块化编程策略，构建刀具在线测量技术等12个维度的超精加工控制体系。最终我掌握了石墨双极板的核心工艺和加工技术，并将加工精度控制在 0.02 毫米以内，产品合格率达100%。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每一次都是100%能够成功的吗？
0: 刚开始不是的。
1: 刚开始不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项目研发前呢，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包括与一些外资的厂家交流过、沟通过，一谈到这种关键技术参数，人家不告诉你。当时就是心想，必须把这个技术拿下，为咱们这个民族汽车品牌争口气。我带领团队扎根这个车间1年多的时间，进行了1000多次的实验。
1: 1000多次的实验，
0: 对，
1: 最终成就了这项技术，
0: 就是不断的打磨这个切削的工艺参数啊、加工工艺啊，最终我们才掌握这个双极板的核心工艺及加工参数，并且我们将这个双极板现在做到行业尺寸最大、厚度最薄。
1: 所以它是给汽车提供动力的，可以这么解释哈。
0: 是的。
1: 那石墨双极板的检测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下一段视频。
2: 这个过程就是在测量吗？
0: 对，这个就是正在检测。我们除了加工这个长度、厚度，我们还加工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所有的油道，还有这个你所看到那个6个窗口，这个都是有尺寸要求的。
2: 这个程序是自动的？
0: 对，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徐工编的，他经过编完程之后进行自动检测。
2: 所以就是他需要我们这块板子上哪个地方需要检测，全部自动走一遍。
0: 对，我需要把这个检测的3维数据和检测的2维的图纸给到我们3个标检测负责的员工。之后呢，他们进行跟我们数控技术上一样，他们也进行编程。怎么检测？检测工艺啊，他需要自己去编制。保证他检测出的精度，是正确的。它这个打完检测结果在电脑上就能显现。
2: 直接就显现出来了。
0: 对，
2: 沈老师，我发现这个报告上面有一些颜色代表什么呢？
0: 我们检测这个所有的尺寸精度之后呢，在我们电脑上进行显示，一旦是有红色的，就证明我们红色这个当前这个精度是超过我们的尺寸工程，是不合格。那如果是显示绿色呢，就说明此项是合格的。那现在您看，
2: 全都是绿色，全合格了。
0: 对，现在我们就是现在是100%合格。
2: 太厉害了。
1: 好，那现在石老师手上拿的就是一片石墨双极板哈。我们展示一下。所以它上面的这个纹路，刚刚视频里介绍过，就是氢气和氧气通过的地方，
0: 反应的一个流道，
1: 反应的一个流道，然后最终产生动力。
0: 是的，就是这原理。
1: 那在研发最艰难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扛不住啊，或者遇到瓶颈？
0: 我其实成长在一个红色基因家庭，从小就是看着解放车、听着解放车长大。我作为新一代的劳模工匠，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突破卡脖子技术，助力我们企业呀，包括行业乃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我也一直坚信，外国人能做的，咱中国人一定能做，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新时代的劳模工匠，所谓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1: 说得特别好啊。所以在工业的领域啊，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伐都需要极致的谨慎小心，还有标准化的操作，是吗？各位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受益者其实是咱们这个时代。
4: 对，
3: 他们不断的努力是让我们的这个中国汽车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4: 我觉得他们不是自己在发光，他们是默默地为国家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5: 那么高潮的精度都是说靠自己的打拼、靠团队的支持熬出来、拼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 它也展示了咱们这个仪器的深厚的这种传承文化，包括咱们这个高手云集的这种底蕴所在。
3: 如果说您的徒弟学生也像您一样啊，勤勤恳恳地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去钻研坚持，会不会他们会比你更厉害？
6: 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啊，因为他们现在在我们这个仪器啊，比我们当时的条件更好，有着更好的资源，更好的师傅，更好的团队，只要他们肯学肯干肯付出啊，一定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其实中国工业璀璨的星河啊，离不开每一位工匠的努力和付出，不仅仅是产品在不断的迭代，同时技术本领这种工匠精神也在不断的传承。那感谢你们跑出了中国汽车的加速度，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谢谢。
7: 精密加工铸就大国重器，巧手造梦点亮荧幕传奇，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 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

0: 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 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3: 嗯，哎，
0: 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

0: 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滴儿，哎，相当有点肾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根黑斑。
1: 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坡扑下的。
0: 那他被拐的时候多大呀？
1: 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我要是都……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0: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0: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2: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0: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老哥，好好活着。
2: 那病啊，病的还不轻呢。
3: 啥病？
2: 那肠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抓呗。那我说啥也不听，
3: 还挺严重啊。
2: 嗯，
3: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2: 哇，红毒还不是。

0: 是死了的，他没伤害。
1: 演，往死了演，我看着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呵呵，
2: 爸，
1: 嗯，
2: 我姐真病了。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1: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
2: 不知道认不认。爸，
1: 嗯，
2: 我姐到底咋了？
1: 搞阴谋呗。
2: 他为啥阴谋啊？
1: 少操他心行吗？
2: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1: 哟。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
2: 你快给我讲讲，
1: 你真想知道吗？
2: 嗯，
1: 他在作，
2: 作，
1: 作死。我坐在陈楼，
3: 慢点啊。
1: 哎呦，这一下遛弯儿去
3: 啊！
1: 哎。
3: 啊，
1: 我来，
3: 上我们家呀，啊爸，
1: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3: 啊，吓人，
1: 老东西，
4: 走啊，
1: 快去吧，
4: 公园，
1: 你快去吧，
3: 走啊，走了，
1: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有，吃着呢。
1: 头晕，还补充补充。
0: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哟，哟哟，哦。脏，逛脏。马瑶，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我坐这行。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
1: 来吧，说一下啊，关于马燕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
2: 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的；举右手的呢，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你说过了，我记着呢。
3: 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
2: 得算数。
4: 君子一言，行，
3: 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你看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笑>果然是两口子，啊，好，我劲儿也挺好。<笑>
4: 马健，该你了。哎呀，真洋气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
3: 真软和。爸，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你这不也是为了理解好吗？
4: 阿弟，姐对你咋样？
5: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3: 算你有良心。爸对你咋样？<笑>
4: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5: 那你跟爸是个最亲的，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4: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5: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那你
4: 听姐话不？
5: 那用说吗？
4: 来，坐。
5: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4: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哎，你这怎么事儿？你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3: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生气。
4: 哎哎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呢啊！老王，该你了。
1: 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咱再试试呗。
4: 来，
1: 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这我坐这儿，啊，来。
4: 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你投票，该你投票了。
3: 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
1: 马健，回家。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那我们家饭白吃了。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3: 那再投一次呗！我陪
1: 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燕，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3: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1: 你透口气，你透给气，你爸就给憋死。
3: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

0: 没说完呢。
1: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2: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1: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3: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1: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2: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1: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2: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1: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4: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这都说完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前边，
2: 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3: 不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我同意两个字儿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3: 爸爸，
0: 还有事儿吗？
3: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儿，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毛衫可贵了，说买就买。嗯，
3: 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3: 不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3: 不会的，我很有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做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这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
0: 哎，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做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
0: 啊，
3: 就是。

0: 不，你这什么思想？挣大蒜你白活了呀！
1: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样子发达了。
0: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挺好。你呢？也挺好的吧？你看呢？结婚了。
1: 我儿子都挺大了，是哈。啊，哼哼，你呢？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哼，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哎呀，
0: 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
1: 是不是啊？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玩也行。那啥，他对你挺好的。心里装的都是我。啊？干啥的呀？咋想喜欢这个呢？
0: 啊，我就看看这。
1: 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0: 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1: 人呐，得信缘分。
0: 那就是了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我就是。 不想那一直在糊涂啥？
1: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嗨，说这些干啥呀？

0: 数，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2: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3: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3: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5: 哦，他们俩。
3: 陈三呀，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就是。
6: 哎，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3: 我能说？哎，为什么？
6: 求生的工作需要。
3: 明白。太帅了，这两套太帅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哎呀
6: ，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啊？
3: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4: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3: 大概不好意思了。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
7: 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5: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4: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6: 不是，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啊，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3: 啊，我跟了你了。哎呦，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4: 我对您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3: 写表你。
6: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5: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6: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3: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6: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3: 哎，那这样式吧，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的还是来东或者南，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6: 谢谢。
3: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谢谢奶，感谢。
4: 谢谢啊，
3: 俺先走了。好，
6: 再见。
0: 再见。哎
6: 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若若，您认出我来了吗？叔，我哪能不认出你呢？啊，
1: 叔，我这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2: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1: 来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1: 我走正道。
2: 嗯，这我看出来了。 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1: 真的。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 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2: 好啊，说说，
3: 叔为你高兴啊。
1: 哎，谁呀？哎，
3: 哥，
1: 怎么，张哥，
3: 若若，你也还记得我呢？
4: 那是，我真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3: 你
2: 看他变得咋样？
3: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1: 现在做裁缝。
3: 还有这手艺？
1: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3: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你宁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跟他说吗？想上厕所啊？

0: 志，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要看鸭子。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呢，马上就回来了。哦。
2: 商量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算呢？真的是让我坐一会儿，我只站一道了，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啊，谢谢。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3: 真甜
2: 啊！那是你妈呀！
1: 哇，正好我这还有，你妈也喝呀。
3: 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啊。
3: 甜。
1: 谁要脸妈不喝。你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就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尝，你挑喝。
3: 妈，你就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天哪！哎呀，好乱！对，哎呀，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

0: 再跑了。
1: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嗯，
2: 师傅，
1: 怎么样？是他吗？
2: 声音、口音都挺像。
1: 长啥样？
2: 不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0: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

0: 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这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0: 尝尝，老哥。嗯，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1: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哎。嗯，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嗯，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1: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1: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1: 嗯，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嗯，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1: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来吧，撒小的撒大，
0: 撒大的啊。嗯，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4: 你好，
5: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4: 那这个三道沟远吗？
5: 100多里地吧。
4: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5: 嗯，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4: 哎，先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5: 好，小张盯着这里。
6: 是，
5: 那我们走这边。
7: 是他吗？
8: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9: 哎，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10: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也不太了解，
9: 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10: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

0: 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她蒸的馒头不光抢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她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1: 那她男人呢？
0: 三年前死了。她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她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2: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0: 没有，我看她的面相挺干净的。
1: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3: 走！
4: 你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3: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4: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3: 装啥呀？装啥？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吗？
4: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3: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凡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4: 我咋听不明白？我听不能做人了？你挂错人了是不是？
2: 来。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3: 带走，走！
4: 我这
3: 走，
4: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是不是？你别管我，我能走就别管。
5: 干啥？你离我远点。
6: 就是这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3: 哎，别动手！铁棒，别动手！
2: 别动手啊！
6: 1963年9月，我宁阳火车站站台上，安闺女2岁，说是想往海边扎个红头绳，穿着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3: 问你呢，说话呀！
6: 你说话呀！
5: 想想你别催。
3: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2: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3: 老实交代，争取存款处理，你知道吗？
5: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3: 扔车站什么地方？
6: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求求你了，
5: 就站台上。
6: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7: 我有，
8: 你有你就救他。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7: 过年了啊！今儿30，明儿初1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8: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哦，
7: 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8: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7: 爸，嗯，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2: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7: 我处啥对象啊？ 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2: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呀、都要做一次血透。
7: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2: 说过了不来。
7: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2: 三年也是他，五年还是他呀？
7: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抱家子。
8: 卢哥，
9: 哎，
8: 过年好啊！
9: 过年好。
8: 买年货去了？
9: 啊，俩爸呢？
8: 嗯，在里面呢。哦，你进来坐会不？
9: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8: 哎，不不不了，有。
9: 行了，那你忙
8: 回去吧。
9: 啊，带好啊。嗯，老头看不着呢。
8: 挺好的。爸。
9: 哟。
7: 姐。
8: 妈呢？往里坐。哎呀，
2: 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8: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2: 马件子。
8: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2: 谢谢谢谢，
8: 别客气，
2: 谢谢。
8: 爷俩别要试试啊。嗯。爸。嗯。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2: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8: 拉倒吧，就是偏心。
2: 你呀、啊，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
7: 哎呀，完了，咱爸生气了。
8: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7: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8: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爸，
2: 来了。
8: 呀，
2: 嗯，
8: 呀，这给我的。
2: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8: 行。嗯，谢谢爸。
2: 一人一个。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2: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8: 爸，嗯，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2: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8: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2: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声毛。
8: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嗯。爸，过年好。
2: 过年好，王鑫呢？
8: 里边呢？啊，
10: 爸，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10: 好好好。
2: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10: 现在啊，
2: 抓紧吧。
10: 哦，那你等我一下。
8: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2: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8: 嗯，行。
2: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8: 早点回来吧。
2: 哎，好。
11: 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处方。不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12: 发现党政我们这边的饺子怎么样？
13: 反而跟我们家不一样。
12: 咋呢？
13: 别人家放的还香呗。
12: 那就多吃点。
2: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啊。嗨，
12: 这不也一样吗？
2: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12: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嗯，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2: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
14: 想啥来啥。
15: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14: 那你说吧，蔡不精。
15: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
16: 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聚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好，
17: 哎，
18: 小强，
17: 铁路工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12: 这马上接我班了啊，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
17: 呀，好吧好吧，来，咱们呢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脚干一下呗，来，好不好？
19: 来嚼了，
17: 来吧，
16: 来干个脚吧。
17: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0: 干啥意思啊？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闻闻。
1: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你能喝吗？
1: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为我活得自在啊。
1: 老哥，这是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0: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雨，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1: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车票啊？
1: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干啥去？你这车，你拿去，拿回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吧，啊。
0: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听我的，来吧。
0: 哎呀，你这整的！
1: 哎呀，来，别说，
0: 这整什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
1: 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哎呦，
1: 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
0: 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1: 哎呀妈，新衣裳啊！
0: 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
0: 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1: 老哥，多保重啊！

0: 这毒贩子又抓着一个，可是啊，问了没5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下，还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杨角凤，
1: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他守着呢。
1: 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
0: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2-3天。
2: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下来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2: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2: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1: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0: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2天，等我消息。
3: 哎
4: 哎，贾哥，
3: 哟，
5: 王老弟，呀，马叔，
3: 咋回事？
5: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3: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不是你们咋来了啊？
4: 你这有案子，昨儿来的。
3: 哦，
4: 你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
5: 我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3: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们。
5: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3: 你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4: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5: 这话也差不
4: 多。姚一玲，
5: 小姚。
6: 搁这儿了，
5: 你嫂子
4: 啊？你俩这层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6: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4: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6: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
4: 感谢我俩？
6: 嗯。
5: 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她了。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6: 迷上了。
5: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有孩子了吗？
1: 有了。
6: 哎呀妈呀，我儿子老淘了，根本管不了。
1: 加油。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0: 时候，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哦，
1: 理解，理解，
2: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
1: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啊？
2: 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1: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哦，小佳，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2: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0: 对。
2: 走。嗯。
3: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哎，
4: 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0: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啊，
4: 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2: 哎呀，马叔，
1: 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的。
3: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1: 行了行了，小佳，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3: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

0: 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1: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
0: 嗯，哎呀，行行行，哎，小蒋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2: 行，吃你一顿。
1: 对，你客随主便。好，你赶紧安排。
3: 啊，好。啊。
0: 过年好，好吧？
4: 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7: 谢谢小蒋，谢谢。
8: 老板，黄哥，黄哥，这是
9: 啥？走了不行，
10: 给他给他，给他
11: 们
10: 上班。
11: 给你，东哥，给你王哥，大哥，
12: 一会儿点歌唱。
13: 来，马叔，来，马叔，
0: 小喝点。哎呀，小蒋，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13: 谢马叔，我拿冰哈。
9: 别都多了，
0: 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你去啥的？我喝点，你俩唱歌。哎呀，小贾，来来来来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1: 来来来，
0: 哎呀，我说，哎，咋样？开心吗？
1: 可以的，
2: 好啊，
0: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1: 佳，
0: 嗯，
1: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0: 你跟我客气啥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贾，
1: 嗯。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0: 可不，
1: 这不是缘分吗？
0: 可不就是缘分吗？
1: 走一个吧，
0: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来。
1: 嗯。哎呀，
0: 我来，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1: 哎呀，抓毒贩。

0: 那得庆祝一下啊！
1: 没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
2: 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3: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
4: 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2: 不用了。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5: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2: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啊。你去一边去吧。
5: 说上我了，
4: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5: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4: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6: 啥叫爷爷？
4: 那你说呢？
5: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6: 妈呀，下手老狠了。
4: 随他爹了。
5: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你有电话吗？
4: 你电话呢？
6: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4: 哦，这儿呢。哎。
5: 我出去了，阿江，谢谢
4: 啊！你出去，
7: 那啥，你先把人带好哈。
5: 行，
7: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2: 哎呀，江呀！
4: 这个年过的。

0: 慢点啊！
1: 哎，没事，哥，没事吧？
2: 没事，还继续喝。
1: 哎呀，啥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
2: 啊，那行。啊，大哥，你回家吧。啊，
1: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2: 那你忙啊，我们这天喝多了，
3: 你回，明天继续啊。
1: 好，好，明天继续。啊，
2: 你回，好，忙吧，
1: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2: 哎，好。
1: 这家伙喝的，哎呀，冻死我！哎呀，
4: 明天咱们就
0: 慢点。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了。

跟着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啊，你小子也出事了。

0: 哎，老郭，
1: 好，好嘞，
0: 收到，上钩了。
2: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看起来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还有两个在逃。
3: 抓那俩人啥特征？
2: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4: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钱江龙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5: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2: 哦，老柴，
6: 哎，
2: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出来动，
0: 警察，
1: 来，
0: 别动啊，
1: 动好了，
0: 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幺二零，快点。
2: 咋挂机了呢？你干啥呀？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4: 贾金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3: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0: 这边搜了，没人。
2: 放心，马叔。
0: 啊，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4: 那还能去哪儿呢？
3: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照看一下。
1: 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乘务人

0: 看跳，跳看一下。哎，王鑫，
1: 马叔，
0: 有事儿啊？

0: 快追啊，赶走！退后！帅赶走！
1: 马帅，包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2: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
1: 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2: 你肯定跑不了。
1: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2: 小蒋，
1: 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

0: 换他们，把他们放了。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1: 哥，
0: 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吧，马叔？
2: 你干啥？
1: 师傅，我去。
3: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加官，放人吧。

0: 现这自己碰。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了。我师父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啊，挺精啊。
1: 马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
1: 拿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0: 十几年了呗，这么多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头发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
0: 要么不出事，出事肯定就是死。哎，
1: 那行，那我也给你投个底。嗯，你肯定是跑不了。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
0: 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
1: 但都被我拦下来。
2: 没啥弄死我的。
0: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你这是在跟三山县那毒贩？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
0: 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的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啊，这么个死！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他不知道，
0: 他完全没参与。
2: 我能让他参与吗？那你这走了，他们娘俩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3: 说啥呢？
2: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3: 别在这胡说！
2: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
3: 那你们就是死罪，那我现在给你们崩不了，要不然你给我崩了，来，
4: 咋的？我做人还怕死呀？
3: 是不？听见枪响，你们都开枪啊？
4: 哥，给我闭嘴！
2: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
4: 你闭嘴！
3: 我该他妈死！
4: 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我。
3: 我投降！我投降！

0: 实，通过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傅了。
1: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伯父，咱俩比不比划？
3: 这活呢，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顺把手啊。干我们这行呢，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4: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0: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3: 放心，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爷俩，
5: 像林家，林家。
3: 他眼睛瞎了，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3: 凑合。
4: 爸，请喝茶。

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少钱啊？
1: 10块钱嫂。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哈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刘工啊，你走啊！哎哎哎，
2: 找你。啊，
0: 那我就边走啊，咱这里好老一个了。
2: 哦，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口。嗯。
0: 刘工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多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中意哇！
2: 再要10个吧。
0: 啊，使唔使噶？成唔成啊？

0: 哎，
1: 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0: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二十个，您数着哈。
2: 哎，
1: 放心吧。
2: 你干么谁啊？谁啊？谁啊？谁？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2: 爸，吃点喝点儿，我妈给你剥了。
3: 嗯，
1: 挺好吃的。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椅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
3: 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5: 老妈，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我呀，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

友，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
1: 老马，
2: 我的妈呀！可
1: 以了，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
2: 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
0: 我留着。
3: 明杰，我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
4: 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5: 二老爷好。
6: 王叔。
4: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惨案，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几根头发能有啥用？眼下没用。
1: 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
0: 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师傅，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3: 师傅，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4: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 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二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照人眠。
2: 你二老爷是个好人。
1: 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

0: 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1小时200多公里。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呀！
0: 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哎，
2: 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哟，
0: 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都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哎呀，你看，这太巧了，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这一点没变，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都能认出来啊？你也还那样？哎呀，怎么连这都能？你这还在海河呢？
1: 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
0: 宁阳了，嗯，你呢？我还在哈城。挺好的。哎呦，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哈城的来回跑着，得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1: 可不是嘛，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是，
0: 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
2: 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准见面。
1: 就是，
2: 你一个人，你老伴儿呢？老伴儿，这个G20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10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 抱歉了，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车你定吧，你就看着坐呗。行，我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3: 妈，亲一个。
4: 挂了，你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5: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4: 还稳当呢？可说呢，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5: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
4: 啊，
5: 坐
4: 后。哎。
5: 开始，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咣当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啊，来自千家万户。 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4: 还有宝宝呢。
5: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6: 没啥事儿，
7: 没啥事儿。
5: 但今天呀，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 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 我就仔细的看了看，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着，她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她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 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说句心里话，舍不得。 家人们。 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好，
1: 好，
5: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
3: 走，
4: 自己掏啊！
6: 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馒头、炒菜、鸡蛋，烧点咸菜。
4: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就这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6: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
4: 坐。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
7: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真不。

0: 手术室，我什么都没了。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找他了。
2: 我是在专门买的现场，谁就是为了遇你嘞？
3: 别害怕，有叔叔，没人敢欺负你。
0: 老大。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伤吗？
1: 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2: 家字太难写了。
1: 是这样的吗？先这样。
0: 你怎么那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2: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3: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2: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3: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0: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0: 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工程师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1: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谁让你收拾的？
3: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3: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3: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4: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1: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5: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已经接奉通知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简奉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无实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好。
2: 两位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3: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5: 让开！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5: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3: 什么事？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外面去等。
5: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3: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3: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0: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要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聂副官，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严禁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作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届时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谢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届时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去。

0: 来福州公干，当着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董夫人。
1: 快请进，请进。
2: 在。
3: 于兄，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2: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哎呦，
3: 谢谢谢谢。
2: 孙飞兄，怕你久矣啊。
0: 甚是想念。
2: 于兄，你送出的消息总是让你的受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0: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2: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完了，
0: 。
2: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0: 你说，
2: 不要去。
4: 鸿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0: 帮助
4: 解放军仅用三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0: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2: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0: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2: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0: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2: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0: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2: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0: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2: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0: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2: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0: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说吧。
1: 对不起，
2: 碧桂，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2: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我们特地前来道谢了，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
4: 非常帮你们收拾了，
5: 月小心意，请为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6: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去整点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一起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3: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蓝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3: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4: 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

0: 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1: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

0: 他娘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啊，这娘娘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习成鸟叫他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他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他放了。

0: 带着军务司团逃跑了。我们齐翼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扫除了。
1: 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同志带过来了。
2: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3: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4: 李希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3: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4: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师认真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5: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6: 你不能去。
5: 我要去。
6: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愚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3: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6: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3: 你孩子怎么办？
6: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3: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6: 阿美完全同意。
3: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6: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3: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6: 是。

0: 我们的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三幺八师师长接警河，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

0: 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传闻着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石，不可能。

0: 湾再聊吧。
1: 好，
0: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1: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2: 不止等你一个人。
1: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脑子没进水吧？没有，让你进的。胃病咋好了？啊？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2: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敏花，你说现在的父母哈都在培养孩子的各项发展。是啊，
3: 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培养怕落下呀。
2: 昨天啊，就陪我5岁的小侄子去上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节游泳课。
3: 那你得多荣幸啊，感觉如何啊？
2: 游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小侄子对教练说："老师，今天是不是就练到这儿啊？"
3: 啊，那肯定是累了吧？
2: 教练就问了："为什么呢？"
3: 小侄子咋回答的呢？
2: 他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4: 感情是喝水去了呀，难为孩子啊，挺了半个多小时。确实啊，万事开头难哈，都有第一次。我当年没比他喝的少啊。
3: 初学游泳，喝两口水啊，那是正常的，成功与否其实看的是能否坚持到最后啊。
2: 的确是的，学的呢是技艺，但磨练的是心态。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坚持完成自己所做的事儿。
4: 有始有终。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 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爸比，爹爹，阿爸。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抓了？想死你们了！哎呀，
4: 爸，您干嘛呢？我这
5: 不浇花的吗？啊，
4: 爸，
5: 啊，
4: 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我男朋友啊。 你交男朋友了？
6: 怎么了？我不同意。
5: 为什么呀？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那您25干嘛呢？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合。
4: 巨蟹，我双鱼。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我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5: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4: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5: 明天啊，那老乡好到咱家来。
4: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合。
5: 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

0: 你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1: 你自己拿去。
0: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哇，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 他来了。
0: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0: 退下。
1: 诺。
0: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2: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0: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0: 让你进。
2: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用过了，
0: 出去！哎
2: 呀，别吃！
0: 走，
2: 怎么还吃？
0: 滚！哎呀，
2: 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嘿！还真来了啊。
2: 叔叔，哎，我可拍你。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2: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2: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2: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找姑娘，
1: 停停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叔叔。
1: 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

0: 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4: 好，
3: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5: 就差不能飞。
3: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5: 用了。
3: 丢过钱没？
5: 一分钱都没丢。
3: 什么道理？
5: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3: 大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6: 这是起包袱。
5: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叫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3: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5: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3: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6: 哎呦，我真哭了。
5: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5: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

0: 了，他们家让我猜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猜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2: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2: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了以后瘦到180了？
2: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2: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2: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2: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谁呀？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2: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2: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

0: 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1: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废话，
0: 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意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1: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个给他看看。

0: 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1: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1: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2: 说那个，
0: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0: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4: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那3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4: 咋整啊？
0: 飞！
1: 整！上！瞧你胖那样。
5: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6: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4: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的。
3: 失败。
2: 失败。
1: 失败。
2: 跟你闹玩呢。
1: 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
3: 站住！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随着雨季的到来哈，大家的爱车会经常被雨水冲刷哈。
5: 对啊，我就特别喜欢下雨，因为可以帮我刷车省钱呀。
6: 错了，今天给大家伙提个醒哈，其实雨水呢一般来说呢都是夹杂着各种灰尘杂质倾泻而下的，并且呢其中还有硫化物等腐蚀性物质，所以雨后对车辆进行及时的清洁是十分必要的。
5: 哇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天下还真是没有免费的汽车呀。
6: 雨后呢，还要特别的注意底盘的清洗，因为底盘呢是与雨水接触最多的部分，而且经常还是一些污水污染底盘不说啊，还会对底盘产生腐蚀，所以要及时的清理底盘上附着的淤泥，也要检查底盘的磕碰情况，及时的发现隐患哈。
5: 哎，大家伙可要记好了哈！希望咱们的爱车都能够经受住雨季的考验。
7: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8: 上班去了。
7: 哎，这是什么呀？
8: 毛巾。
7: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8: 烧鸡呀。
7: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8: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7: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8: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9: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10: 呀，

0: 倩呢？
1: 你没看着我吗？
0: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0: 我不要。
1: 你要呗。
0: 啊，不要。
1: 你要。
0: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0: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
0: 啊，
1: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0: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0: 有个铁盆。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0: 没破呀，
1: 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
1: 来，
0: 不用，
1: 小倩，
0: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0: 叠什么鸡呀？
1: 彩晨，彩晨，
2: 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2: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2: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4: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
4: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4: 这，
3: 你听。

0: 别闹。
1: 猜猜我是谁？
0: 我摸摸啊。二叔啊。
2: 女的。
0: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雪见，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雪见，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

0: 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2: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2: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

0: 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文，
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组织派我来见你，你不是刚被放出来吗？是组织策划营救的，怕你再入虎穴，咱们赶紧走吧。什么组织？保密局吗？我已经不在那儿干了。还记得圆圆舞厅的老板娘琳达吗？那是我的上级，咱们赶紧走吧。目前咱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呢。
1: 我不知道什么圆圆舞厅，西安有这个舞厅吗？
0: 赵云飞，你无组织无纪律，我要代表组织处理你。

0: 定记住接头暗号，解开第一个扣子，再解开最后一个扣子。不到单独对弈的时候，千万不要轻。
1: 咱们啊，这算是捡回一条命，就是不知道云飞那边怎么样。
2: 是啊，咱们俩我们相互照应一下，云飞就不知道了。
3: 这云飞怎么还没回来啊？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老玉，你别瞎说，云飞命大着呢，就是不知道陈玉婷她会不会。云飞，
3: 云飞。这陈玉婷跟你多大的仇啊，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2: 怎么样，还扛得住吗？
4: 扛得住啊，我还担心你们两个呢，没脱层皮吧？
2: 放心吧，我们两个没你待遇高。
3: 我们两个没事儿。云飞，
5: 你能从战区看守所活着出来真是命大呀。
3: 还有泰林，这平常嘻嘻哈哈的，关键时候还真进得了鬼门关，好样的。
2: 这帮蠢货做梦都想不到咱们在密码之上还加入了中国分手吐槽做加码。
4: 这是咱们第一次经历生死考验，不丢人。
3: 云飞，我们懂，我们都没让家里失望，
4: 就是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行动。
2: 放心吧，不管他们接下来有什么行动，我们都会战斗到底的。
3: 生死面前无大事，咱还怕什么呀？
6: 韩站长，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找不到赵云飞通共的证据。
7: 陈专员，那也不好就这样把他放了吧。
8: 报告，
9: 进来。

0: 什么？找不到人了？
1: 有人跑了？
0: 哦，啊，伯伯，你看这家伙，这么简单的任务交给他都干不好。陈专员，可不是我无能，确实这属下办事不力呀。

0: 瓦尔特 PPK 有效射程50米，装弹7发，炮管手工10克，镶银橡树花图案，是把好枪。枪是你的吗？
1: 不是我的，是我未婚妻的。

你们一直以为我一直想把它争取过来，但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可能了。

0: 相知。
1: 叶处长，我向您汇报一个情况。
2: 说。
3: 我这边一个负责军队调查的特勤人员被发现
1: 身着那边的军服，死在封锁线附近。
2: 韩琦啊，韩琦，你们西安站真是厉害啊，所有的人都是白的进去，红的出来。嗯，
3: 属下

0: 你们俩一直不肯放过我，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履历的问题。刚从保密局出来，有渗出机要部门，难免有些敏感。你和陈玉婷的事儿，我是有所耳闻。是你小子悔婚在前，他要挟报复在后，你们俩真是一对冤家呀。不过现在好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再也没有人能怀疑你。
1: 这一仗守得云开见月明嘛，
0: 韩琦那边我会让他老实点，弄得整个长官部都鸡飞狗跳的。准备。

0: 们年轻人就是党国的未来，要往前看，要往远看，踏实工作才能得到党国的重用。
1: 我明白了，盛叔叔。
2: 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撼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使胡宗南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困在陕北，陷入绝境。
3: 叶处长，有什么新任务吗？
0: 玉婷，这次国务会议，
1: 委员长颁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
0: 上海特别区
1: 是在规划中的重中之重。你既然在西安那边
0: 查不出什么所以然，那就赶紧回上海，
1: 参加整顿社会局面的任务。
3: 是，立即返回。
0: 好。

0: 陈长官有事吗？云飞，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找到了就好。
1: 道歉就不用了，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出来。应该是我们要谢谢你。

0: 赵云飞的态度礼貌而冷漠，陈玉婷的心里藏了千言万语，却只能缄默无言。她多想告诉赵云飞，关于我养父的死因，你是对的。共产党人没有杀害我的养父，他一生为军统赴汤蹈火，可某些人更在乎的是手里的金条，而不是他的性命。可是我在乎，我同样在乎的还有你。
1: 不瞒你们说，校长现在是一天三电，催促我与共军作一决战。哎，
2: 前方战事正紧，不知胡长官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1: 南北夹击比毛泽东东渡黄河的计划还在实施中，只怕是共军也想得到咱们未必能如愿啊。
3: 胡长官，委员长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若不是军情联络不畅，我们早就能找到共产党的主力进行决战。目前

我们现在部队比较分散，又各自为战，保密工作做得又不够好，共产党似乎对我们的前行方向总是了如指掌，不如派一些您身边信得过的军。

0: 站边人员要靠得住些。
1: 电台是军事联络的药中之药，如果可以从通讯团中抽调些精英骨干，充实到重要的部分。
0: 话说的正是。哦，你们马上去拿出一个作战方案来，立刻执行。

占领延安快一年了，毛泽东的共党中央至今手无影无踪，我都快被那些报纸当成笑料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笑话，这是整个党国军队在被嘲笑。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到位。 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又是各部门的顶尖人才，却缩在后方做一些杂事，实在是太浪费了。现在前方需要支持，你们谁愿意？主动请缨啊！

0: 那就服从安排吧。起！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将被委任为各部队监督，你们要把看到的、听到的一举一动，直接汇报给绥靖署参谋处。
1: 兄弟，我多一句嘱咐：陕北是共党经营了十几年的地方，赤化的最彻底。那个地方，赌说是白的进去，红的出来。我叮嘱一下各位，你们要相互支持，更要相互监督。绥靖二处和保密局，不允许任何的离心离德之举。
2: 是的，
0: 下面宣布调动部署。
2: 直属通讯团赵云飞，调至延安警备司令部整编实习师何文鼎部。
3: 是。

0: 云飞，老弟，经过这次磨难，上面对你肯定就更加放心了。嗯，前两天在随靖二处遭遇的一切，确实让我对自己更放心了。我现在应该叫什么？生不怕金兆尹，死不怕阎罗王。老弟误会了，今天不是我找你，是叶处长对你另有委任。
1: 我已经不是保密局的人了，来见你纯粹是给盛长官面子。
0: 既然你是从保密局出去的，那你就应该很清楚，在这个地方讲的除了军法，还有家法。如果你实在不愿听我讲下去，我就让叶处长亲自跟你说。
1: 区别吗？谁来都一样，得看我愿不愿意做。你在重庆的旧相识，圆圆舞厅的老板琳达，应该还记得吧？记得，她是共党的，整个重庆保密局的人都知道。干嘛，又要把我往共党方面攀关系啊？ 恰恰相反，据我们探知，琳达，哦不，中共党员林一达，这是他的本名。他现在也是那边保卫部门的一名长官了。
0: 然后呢？
1: 既然你和他有交情，而你现在在保密局这边又经受了这些磨难，足以迷惑他们，让他们认为。 你现在仍有投共之心，所以叶处长和毛局长。

0: 意思是知己知彼，打入到共产党内部去挖掘情报。我们想让你尽快的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这是秘密任务。
1: 我想想，你这么说的意思是前两天把我押进绥靖二处就是为了试探我，都是你们安排好的。
0: 老弟，这些事情你就别往深里想了。你如今能够大难不死，这是你的造化，这叫天意吧？啊？
1: 所以陈玉婷那一枪也是你安排好的是吗？
2: 你怎么耍我呀？
0: 这事情都过去了，陈玉婷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他心里对你有情，这可是明摆着的。现在上面认为你是可以信赖的，在如今这个年头能有这种评价已经很难得了。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只知道胡长官派我去延安指示督战，别的跟我没有关系。
0: 那你在无锡的老母亲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意，我听说产业还不小吧？您这些不都得让那边的弟兄们给您找一

应该谢谢韩长官的照应啊。行，被党国效忠嘛，我可以再屌一次猛的。嗯，那就多谢老弟的成全。我们呢，之所以在延安的战事上节节失利，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情报跟不上。云飞，你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 我希望你以后一切能够以党国利益为重。我建议。如果你和他们取得联系，获得情报，不管你身处何地，都可以按照上面约定的时间发报。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到了给家里的发放时间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走之前我还有点事情要请示一下家里。
2: 这就要走啊？
3: 云飞，你这一去一切都要小心，
2: 敌人没那么容易放过你。
1: 放心吧，你们一定也要守好电台的工作，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和规则。
4: 伤势好些了吗？
1: 都是皮肉伤。
4: 还在记恨玉婷啊？
1: 我不恨她，我就是恨你跟她成了两条路的人。
4: 我看她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凶神恶煞，对你这通折腾倒像是挟私报复。
1: 总之欠她的我还清了。
4: 还清了？心里的事儿不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吧？再说了，你能加入革命队，他为什么呢？就是差一个时机啊。
5: 进来，玉婷，你回来了。
6: 陈玉婷，特来向你报道。
5: 本来想的你回来了几天，先让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也知道，
1: 先把箱子放这儿。
5: 但是你也知道，最近的战事比较吃紧，应该要集中指挥资源，积极配合前线战士的危急时刻。但确实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不法分子纠集无业，收容难民，妨碍征兵征粮，

0: 所以呢，你就辛苦一点，暂调你到警察厅，你去配合警察厅完成收集清扫的工作。明白了
1: 吗？是。
0: 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调令。
2: 你马上就去报到。
0: 所以刚回来，辛苦一点。
3: 那我先去了。
0: 好，去吧。一定要小心。

0: 这次我可是奉命陪你再次入围城，可别再出什么乱子。
1: 放心吧，我会扮演好钦差大臣这个角色的。哎，你说咱们这回算不算是孤军奋战呀？
0: 云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孤军奋战。

0: 姐，哎呀，久违久违啊！我何某人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胡长官指示如何呀？
1: 长官的意思是请何师长固守待命，积极寻找周边共军的主力。哎，
0: 还寻找什么呀？现在到处都是共军的主力在出没，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哪个是共军的主力。别看周围的部队被共军一个个消灭。
2: 我这延安都快成故城了，西安行营还有几十万大军作为后援，何师长不用自个儿军心。少田，你这是要带我吃什么去？去了你就知道了。陕西的名小吃，带你一会儿就好好尝尝，这边的美食简直太多了。
0: 别说着，我肚子饿。
3: 完了吧？行，慢坐。啊，
2: 就这儿。
0: 书记杨汤。哎，
3: 掌柜的，嘿，两位老总，
2: 两碗羊汤。
3: 好好好，坐坐坐，
2: 再要两个油旋。
3: 哎，好嘞。
0: 你这要了两个油旋，这要把它当泡馍蘸着吃啊？
2: 那你这个吃法够新鲜啊。
3: 慢用啊。
0: 看着还行。
3: 掌柜的，哎，你快给说说这个东西怎么个吃法？啊，这有馅儿，得和这羊汤配起来吃，才更鲜更香。组织要求，磨请二十旧军，刘侃的军事准备情况还有部署，特别是磨请何部的军事配置，尽量问住何。这个像大地吃肉咋吃啊？咋吃都好吃。<笑>
2: 好嘞，吃吧。
4: 陈长官，这些臭虫们的藏身之处都摸清楚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怎么还有教堂呢？
5: 您是不知道，这些修女们打着救济难民的旗号，竟然窝藏了几十个小祠了。干脆全部清扫，通通抓起来，看他们敢不敢浪费党国的粮食。
4: 你也不过是苏州河边的小青皮出身，做着拐卖人口的活计，真以为没人知道呢？
5: 现在不过混了身皮，就把自己当人了是吧？哎，
6: 是是，长官您说什么都行，但这活是干还是不干？这上面可是按照清扫人数发放奖金的，
5: 您可不能让我一家老小都喝西北风吧？行，教堂是请我来管，其他随便抓。
6: 是。

0: 陈长官，这些臭虫们的藏身之处都摸清楚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怎么还有教堂呢？
0: 您是不知道，这些修女们打着救济难民的旗号，竟然窝藏了几十个小次郎，干脆全部清扫，通通抓起来，看他们敢不敢浪费党国的粮食。
1: 教堂的事情我来管，其他随便抓。
0: 是。
2: 孩子们，这还有馒头呢。来，一人一个。
3: 沈妈妈，我发现这几日街上多了好多警察在赶人，听别人说是在驱赶流民。
4: 弟弟妹妹们也会被赶走吗？
2: 你们看清楚，确实是穿警服的人吗？
3: 看清楚了，都拿着警棍，戴着大檐帽，凶得很呢。
2: 别担心，弟弟妹妹们在教堂里很安全，只是可怜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0: 这是整编实习室所有的军事装备情况和部署情况，记住了，赶紧发出去。
1: 好，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准确吗？
1: 准确啊，这张表格很难背吗？而且我们这两天大摇大摆四处督战，我对他们的整个兵力部署有过估算，跟这个误差不到十分之一的。
0: 整个整编时期是所有军事部署和装备情况，你这看一眼就记住了。照相机啊，
2: 哎，你就当是吧。啊，
0: 云飞，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2: 我是明天要走的，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这个我来处理。我就说你到下面的驻军军部去视察了。
2: 嗯。
0: 周围都是耳目，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我明白。我先给家里发报。

0: 首长，赵云飞发来密电，密电的内容是整编射击师的装备情况和军事部署。
1: 立即把此电急报中央各位领导。
2: 是。
3: 报告师座，前方来电。
2: 你
3: 第二十九军刘戡被围攻了。
2: 什么？不可能，那可是两个整编师，共军什么时候有这么大能耐，敢跟胡长官的整编师展开野战？
4: 整编七十四师在山东的遭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如果这次他们遇到的真是共军的主力，可就全完了。
5: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以主力5个纵队从四面向宜川发起猛攻。3月3日攻克宜川城，西北野战军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收复延安指日可待。
4: 咱们的情报永远是慢一步，不是慢一步，是步步跟不上共军的节奏。以共军的运动能力，不出一天就能够赶过来，咱们该怎么办啊？咱们该怎么办？
3: 这边，首长，云飞来了。
0: 首长好，辛苦了一飞同志。首长，接到了您的指示，我就立马答复了。

0: 我们一局的韩琦，这不他就给我寄来了这一台英式袖珍型的电台，急急忙忙让我潜入延安来了。
1: 云飞啊，事态紧迫，恐怕你还要继续埋伏在整编实际室内，向党中央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好，但保密局那边
2: 放心，云飞，我们做了两手准备。老张同志，哎，来一下。
3: 是啊，
2: 介绍一下，这个是万能台长张志光同志，这个是从敌占局下来的赵云飞同志。
4: 你好。
3: 你好
2: 云飞，一会儿你把这个电台跟保密局西安站的联络方式、波长、时间等等全部交给老张同志，他会完全模仿你的发报手法，每天给那边发点情报。
4: 是，

0: 没有错，完全一模一样。等归令的时间到了，由老张直接给西洋方发报。敌人想通过赵云飞来获取情报，而我情报战线将计就计，用赵云飞的身份向保密局发送假情报，迷惑敌人，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样一来，既打消了保密局内部对他的怀疑，又能放心地去开展其他工作。真正的赵云飞从此金蝉脱壳。
1: 给赵云飞回电，迅速查出毛泽东的具体动向，速速回电。

0: 掌柜的，
1: 哎，
0: 给钱。
1: 哎，好。
2: 这是何文鼎最近的军事调度，基本上都打掉了，他快坐不住了。
3: 密切监视何文鼎部的动向，为解放雅安做充分的准备。
1: 哎，没事没事。
3: 有什么情况？
2: 我有个想法，要见上级当面汇报。
3: 知道。
0: 掌柜的，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吃好了吗？长官慢走啊。
4: 老板，
1: 哎，
4: 加点腰汤。
1: 能行能行，等一下。
4: 好好。

0: 何文鼎吧，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想中的发展了。组织上要求我们严密地监视何文鼎部的动向，争取为解放延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1: 是啊，
0: 为解放延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但是这个何文鼎要是急不可待地要逃跑怎么办？
1: 上级指示，何文鼎部如果要启程逃跑，要及时跟随。 及时的传递情报，争取在他逃跑的路线上被歼灭。
0: 何文鼎部携带的重武器那么多，他们要逃跑的话，速度不会那么快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的逃跑路线上面做点文章啊？
1: 你能不能想到一块儿？

0: 何文鼎知道延安守不住了，他多次向胡宗南请求撤出延安，以保留自己部队的实力。赵云飞当然不会让他走得这么轻松。胡宗南部队之间通联方式，赵云飞驾轻就熟。接下来就等着何文鼎往口袋里钻了。
1: 什么？让我南下？延安到西安600里，共军要是在这一路围追堵截，太危险了。
2: 何师长在担心什么呢？我们有重武器，就算野战被围，也可以坚守待援。再说了，中间的洛川还有强援固守，只要和洛川的守军会合，谁还能吃得了咱们呢？
3: 师座，这是绥靖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飞嘱咐咱们，形势紧张，更要注意保密和安全。整编十七师啊，要南下了。
1: 这么说，延安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0: 整个西北的形势即将反转。

0: 没有敌情，应该是枪走狗。
1: 不要乱，立即准备，原地待命。
2: 是。所有人集合！
3: 我们。

0: 这么一批优良的装备，要是被何文鼎带到西安，那可就可惜了。
1: 不见得吧？你看看那些桃花。
0: 你是说，桃花汛？
1: 每年的三月下到四月上，黄河两岸的桃花因为天气的回暖，会化成冰凌。当这些春汛裹着两岸的山桃花流向洛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接收这些武器装备的时刻。
0: 你这够贪心的呀！啊？
1: 先向师座禀报吧，我们抓紧行军，等到洛川再进行休整。
0: 是啊，洪总司令最在乎的就是军姿军容，咱们要这么狼狈的回去，那丢的不是何文鼎、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脸了、啊。

0: 长官，全村就这么一匹马，
1: 这匹马一旦掌握正月，我会亏阵仗，
0: 枪能枪。

0: 把粮食放下。
1: 我们朱大营啊，这山里面兄弟们忍饥挨饿，现在就算共军打过来，我们也无力反抗啊。
0: 把粮食放下，这是命令。

0: 清晰上演了。我和晶晶进来的时候，那里排了好长的队伍。
1: 是吗？跟沈妈妈讲一讲，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看戏看的是什么呀？
0: 就是猪八戒撒上辣椒粉。

0: 官丁撤职查办，命48旅康庄接任17师师长一职。
1: 是。这份阵亡名单，
0: 不看了，不看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叶处长，这是西安方面的调度。
1: 后来你先下去，

0: 这就是西安的结局。韩琦这个废物。
1: 老吴，我一看见这些书啊，就想起了云飞。
2: 云飞命大，也许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这臭小子，也不和我们说一声。
1: 希望是这样的。你说这么多天没有云飞的消息，
2: 我这心里头不踏实。不管怎么说，

0: 上，我看这儿大部分是国民党伤兵，我们还要不要
1: 救？国民党的伤兵，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哦，好的，

0: 们。
1: 上帝保佑你。
0: 阿们。
2: 上帝保佑你。
0: 阿们。
2: 上帝保佑你。
0: 阿们。
3: 走，这边咱们管是不管，
4: 好好给我盯着。
3: 可保密局那女的说了，
4: 还能守着这教堂不成？将这些小智佬统统给我抓起来。
5: 是是。
6: 这是上帝的意愿，
3: 这是
6: 莫要违抗。
3: 少废话，都给我带走。
5: 带我走。
7: 不可以。
8: 忘了我跟你们说的话了吗？
4: 陈长官，陈长官，将这些小智佬一网打尽，今天可是咱们立功的大好日子。
8: 滚。
4: 这什么陈长官，还不是想早点来多捞一票。
3: 那咱们是管还是不管？
4: 还管什么？你敢跟保密局的姑奶奶较劲吗？

0: 报告顾长官，我要回南京了，特地向您来辞行。
1: 好，林将军，你回去后啊，一定向校长如实的汇报一下我这里的困难。我现在是真的骑在虎背上了。
0: 您放心，胡长官是党国之栋梁，一时一地之失，恐怕委员长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胡长官有精兵强将在手，卷土重来指日可待。
1: 陈建军是真正懂得审时度势的谋略天才啊，校长不应该让你坐冷板凳，你此次回去一定会有一步高升。
2: 什么时候离开西安，
1: 我为你践行。
0: 臣默不敢当，国防部还有军令在身，我想委员长会有更长远的谋划，明天一早我就要启程了。
1: 好，
0: 告辞。

0: 小英，来，快去。你怎么来了？
1: 有位老朋友要见你，我过来带你去见他。
0: 老朋友？

0: 秀英，到底是谁要见我？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冷吗？等会儿。来，
1: 陈将军，
0: 把大衣披上。

0: 首长。嗯。首长，您看，我把陈将军带过来了，任务完成了，我就先出去了。
1: 好。
0: 啊。
2: 啊。路上不好走，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3: 他还不回西安呢。陈岩同志，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2: 虽然我身在敌营，但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家里，想着我的同志们。
3: 好，来，坐。
2: 好。
3: 现在的战局发展迅速，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队伍要向全国发展，打到外线去，打到敌人统治区的心腹区。
2: 打到外线去，那这将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决战。
3: 近一段时间，组织决定冷冻你，不做任何工作。短时期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度埋伏，不呼唤你，不做任何工作。
2: 敌人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只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我的证据。
3: 这个你不用担心，老蒋的用人套路就是虚虚实实，我们就是要利用他的多疑，诱导他对你的立场研判，这样他自然就会重新启用你了。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进敌人心脏部位。
2: 明白，我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3: 好。小杨啊。
0: 首长。
3: 时间紧迫，还是让小杨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吧，我自己回去就行，他一个人回来不安全。
3: 哼哼，你可不要小看秀英同志啊，他可是出入白区的老游击队员了。哎，陈岩同志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还没成家吧？
2: 我是还没成家呢，出于安全考虑，不是知根知底的人，我也不敢成家。
3: 那没让老母亲帮你把把关？
2: 我老母亲现在独自住在老家，我也是不敢把她接到我身边来，万一我这儿要是暴露了，怕连累了亲人。
0: 老人家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
3: 你连出入虎穴都不怕，但是谈到亲人还有这么多顾虑。无情未必真豪杰呀，小杨也是一样啊，小七牺牲三年了，他也是一个人战斗在白区。生活上你们要彼此照顾对方啊。陈岩同志，你就放心的回到南京吧，一切我会安排的啊。
0: 陈将军，时候不早了，我们先走吧。
2: 嗯，好。
3: 时间短暂，我们又要分手了，等全国解放我们再见。
2: 相见很短，等全中国解放我们再见。

0: 时妈妈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
1: 哎，站住！别拿！
2: 警察来了！

0: 不是说不放教堂的人吗？
1: 这两小孩在外面闹事扰乱社会治安，
0: 这么点小孩扰乱什么社会治安呢？
2: 报告陈长官，门外一帮失业工人和舞女又来闹事了。
0: 我们要饭吃，你们不给我饭吃，我娘
1: 国民党方面在战场上连战连败，士气低落，
0: 以后我们可怎么办？
1: 不仅军事上危机重重，财政经济方面陷入了严重危机。
0: 当局已经规定，新入行的舞女不准。
1: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了禁令，理由是整治纲纪，叛乱旧法。
0: 报告陈长官，门外那些失业工人和舞女已经打进来了。愣着干嘛？

0: 时就打起来了，
1: 受伤了啊！
2: 这多少人得受伤啊！你受伤
1: 了，你们俩不顺利了啊！
3: 是啊，对，
4: 军军。

0: 这个肯定不行，所有西安的情报人员抚恤必须要升一波，要给他们老家有个交代，免得我们保密局被那些舆论说得我们刻薄寡闻。你要记住，这些都是面子上的事，一定要做得漂亮一点，明白吗？
1: 明白，属下立即去办。
0: 去吧。
2: 叶叔叔，
0: 玉婷，正好给你看一份西安的阵亡和失踪名单，你看一下。

是，总好过他投共叛国。

0: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你。
1: 你约会吧。
0: 谁是约会？
2: 我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呢。
0: 对，就是普通朋友。
3: 去哪儿啊？
0: 约会。你有没有想过远离这一切，去过他？

0: 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我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
1: 道歉就不用了，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出来。应该是我们要谢谢你。
2: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他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正向人民走来。

0: 云飞，
1: 伊达姐，
0: 这次在西安的埋伏工作，你功不可没。怎么样，伤好一点没有？
1: 医生说了，都是一些皮外伤，做了一些小手术之后啊，都痊愈的差不多了。这一次的任务，我只是其中的一环。幸亏有整个情报组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哎，对了，保密局那边，敌人没有怀疑到什么吧？
0: 哦，你放心吧，没问题的。你在他们的失踪人员名单中，没有危险。
1: 那就好。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田太平同志呢？
0: 田太平同志，啊不，于兴国同志，他牺牲了。于兴国是他的本名。
1: 田太平就是于兴国。

0: 我已经履行过通知，因为我牺牲了。云飞，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 我们必须要斗争到底，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对吗？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啊，对了，给，完璧归赵。
1: 谢谢。

0: 我现在只想告诉你，我和西安的那两个兄弟，他们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吧？你的情况，我不能告诉他们。明白。
1: 长春工作委员会小组在4月份着手搜集了不到300多份各种有价值的情报。比较重要的是，长春国民党第64座钢筋永久工事的秘密图纸，以及牡丹江、哈尔滨等10几座大城市潜伏敌特的名单。我想这个在辽沈战役中是有用处的。
2: 还有最新计划吗？
1: 我们也在考虑找可靠的人奔赴沈阳，去联络埋伏在那儿极为重要的同志。
3: 比如说，已经打入国民党第52三军军需部的101，和打入空军总站的代号102等同志。
4: 好，有加强对一线同志的组织和指导。获取的情报要安全可靠，收获到的情报要及时的整理上报。
5: 明白，首长。
3: 慢点啊！
5: 好。
3: 哎呀，累死了。

0: 这是从敌人那儿缴获的，还没来得及弄走。
1: 我可以试试吗？

飞蛾扑火，是因为有光。我们不是飞蛾，我们是有根的。我们的根就是祖国，是人民，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生。

那些可亲可敬的面孔在琴声中宛如昨日重现。赵云飞忘情地弹奏着，这旋律既是缅怀，也是胜利的号角。那个他们为之流血牺牲、不敢初衷的新世界，正以摧枯拉朽。

0: 首长，
1: 不错，云飞弹得很好，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美妙的琴声了。你可是弹到大家的心里去喽？
2: 我就是看到了钢琴，想起了一些事情，顺便再试试我这个手脚还能不能活动了。
0: 看来恢复的不错，挺好的。
2: 首长，是不是又要有新的任务了？
3: 辽准会战打响，现在正是党国用人

0: 自己比较吃紧的时候。
1: 但是不知道现在谁还愿意去这种水深火热的地方？
2: 谁愿意去战场上原地生一计？立即去办。
1: 是，属下明白。

0: 玉婷，
1: 季处长，您找我。对，现在党国的各条战线已特乱麻，你也知道，东北那边的战事比较吃紧，需要你的地方有很多。我准备调你到沈阳，负责情报工作，把心思用在更重要的地方上。您不是说上海更安全，要给我父亲一个交代吗？
2: 你忘了？年轻人要挑起大梁，必须服从命令，认真工作，日后才能得到党国的重用。我是个女人，
1: 你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你要如果敢违抗命令，别怪我不留情面。哎，你有日子没来了，今天想看点什么？
3: 就要技术，好嘞。您好像心情不太好啊，还是老样子。慢走。你晓得不啦？这里的东西就是比以前杰同的米店的米要便宜哦。可不是嘛，这物价涨的。
1: 干脆饿死我们好了。上海这座城市凝结了陈玉婷太多的记忆，她见识过十里洋场的繁华，也见证过抗击日寇的惨烈。青花瓷大侠，你跟我爹亲自去的，墙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什么青花瓷大侠？
4: 那都是报纸上捕风捉影、渲染是非。
1: 玉婷，
4: 你忘了当初允许你来上海时的条件了？正事儿没干好，整天研究小报。
1: 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来上海呢，就是上战场，战场上没有妇女，只有妓女。
4: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这么严肃。
0: 他曾追随养父在这里锄奸。 也在这里等来了养父杀身成人的噩耗。等真相被揭开的那刻，强行封印在冷酷外壳下的那些记忆，如决堤洪水般冲刷着他的内心。他曾是彷徨在波涛里的一叶孤舟，此刻认清了潮水的方向。
5: 是陈小姐吗？
4: 有些日子没来了，玉婷，你要好好跟叔叔学点有用的东西。你把这个拿着，用这个。 把我的手绑上，绑结实了，就用你在警校学的那些办法。
1: 那我绑了，
4: 来，一定要绑结实哦，结实了。

0: 去呢？
1: 报告，
2: 去。
1: 首长，赵云飞同志来了。
3: 首长好。
2: 好样的，你们三个进入敌人心脏，辅佐电台发回来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如今又要奔赴新的战场了，要多保重啊。
3: 家里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不辱使命。
2: 党中央毛主席指挥的解放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决战，直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工作要走在前面，很好的配合东北战场的斗争。
3: 是，牢记首长指示，努力开辟工作。嗯。
4: 保重。
3: 保重。
4: 师傅，慢点啊。

想学吗？陈小姐，您上次让我带的货已经到了，一直等您在。

1: 我是第九兵团通讯处的孙处长，我是他的学生，叫赵云飞。
0: 稍等，喂，孙处长，门外面有个叫赵云飞的，说是您的学生。孙处长说了，请您进去，里面请，谢谢。
2: 此刻，赵云飞投奔昔日教官，打算在剿总司令部找到习惯用左手吸烟的99号孙教官。
3: 云飞，好久不见，越来越精干了嘛？
4: 好久不见，孙教官，
3: 来坐。
5: 哎呀，云飞啊，现在两边都把这个决战的首要战场放在东北，你现在来东北可是没赶上好时候啊。
4: 学生谨记孙教官的教诲，谨。

0: 我们要打击党国的使命。学生不愿意见到东北遭受共军的打击，愿为党国出一份力。
1: 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喝水。

0: 孙教官，
1: 嗯，
0: 您抽烟吗？
1: 抽啊。
2: 怎么，你有好烟孝敬老师啊？
0: 您不是已经戒烟了吗？
2: 谁说我戒？
0: 可是我听人说你已经戒烟99天了。赛过活神仙，为什么要戒呢？
2: 5年前，我得了肺病，后来李大夫就不让我抽了，坚决让我戒掉。
0: 孙同志，
2: 赵同志，5年了，组织没有找我，最后竟然派我最得意的学生来联络我，我真是高兴。
0: 我也没想到。原本我只是过来埋伏的，没想到我曾经的老师竟成了我的同路人。
2: 吸仙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做波涛。这5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光荣使命。坐。元妃，上级有什么指示？
0: 组织想请你争取曾泽生，让他准备起义。
2: 我们已经在积极的准备了，我的小组里有3位同志都在曾泽生身边任职，他的工作我们做了相当长的时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步步维艰，长春的守城部队士气低落，不满越来越大，已经蔓延到整个部队，司令部里的指挥官也有不少在给自己找后路，甚至还有主动打听投诚门路。
0: 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武装起义。
2: 这些年来，我一直牢记上级的指示，只对敌军上层人物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曾泽生所率60军里，我们有10多个同志，上下工作。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只等上级指示，我们就可以实施起义计划。
0: 太好了，只要起义成功了，那东北的政局将对我们极为有利。
2: 嗯，现在战事紧张，机要处这边这段时间正在闹人员紧缺，我这就向上面报告，推荐你去那里工作。你在机要室可以接触到有效的秘密文件，我们并肩作战，迎接东北的解放，迎接全国的解放。
0: 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0: 喂，好，公司我知道了，我就明白了。好，明白。喂，但是把秘药的文件调过来，尽快。好，看一下这个啊。
1: 你好，你是新来的赵参谋吧？我是小刘。
2: 你好，
1: 你好。

0: 影响咱们沈阳的治安，说不定那共党就隐藏其中。
1: 对，
0: 张慧楼情况如何呀？
1: 没有任何发现。你说咱这个事儿怎么向上面保密局交差啊？
0: 原来那些保密局的大官们请辞的请辞，告假的告假，留这么一个烂摊子给咱们，让我在这效忠党国吗？
2: 胡队长，那啥，保密总局派了一个那啥，哦对，那个特派专员到沈阳了。你看你这边，
0: 我说你怎么话都说不明白呢？走，去会会那个专员。

0: 陈专员，快请进吧。谢谢专员。欢迎您来到沈阳啊！我们沈阳站有了您的支持，就不怕那些共党分子在胡作非为了。
1: 胡队长，我也是奉命前来督导，抓到任何一个共党，功劳绝对少不了你们侦缉队。专员呢？
0: 您也知道我的正式身份在警察局，虽说都知道我为局里效力，但是长官们不在，有些事情我也没法大张旗鼓的出面。现在长春、锦州方面岌岌可危，我们整个几千人的警局闹得是人心惶惶，都没心思干正事了。沈阳这块地方的反共大业，还请专员您多多指导啊。
1: 看来你已经有确定的怀疑目标了。
0: 怀疑是有啊，我们的人监视到商会楼出入人多眼杂，适合隐藏身份，但是只是停留在怀疑上，还得请专员您支持啊。
1: 胡队长，您在沈阳这块也有20多年了，我们要想做什么也瞒不过您。不过要真想钓到大鱼，没有您的大力支持，恐怕也很难办到。
0: 专员您放心吧，卑职全力配合您的工作，愿为党国尽忠竭力。
1: 同为党国效力。
0: 那卑职告辞了。

庄美娇，鉴于你在情报工作上的杰出表现，局里决定任命你为保密局东北区特派组组长，启程前往沈阳，负责执行沈阳地区的秘密情报工作。具体情况直接向毛局长汇报。

0: 毛局长，我已经到沈阳了，
1: 马上开始着手清查我们可以动用的人手跟力量。
2: 嗯，很好，你当初是戴局长亲自提拔的人，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0: 一定不负党国栽培，愿誓死为党国效忠。
2: 如今那边的情形你不用汇报，我也能想到，
3: 该下手的时候不要犹豫，
2: 要懂得用震慑的手段杀一儆百。
0: 是。
4: 辽沈战役激战正酣，东北尚未全境解放，沈阳这座重要的工业城市国民党极为看重，必须死守。赵云飞急切地准备联系代号

112的同志与组织取得联系。他同时也注意到，这里和当初重庆一样，特务密布。接下来的交锋，凶险难测。

0: 这是埋伏在国民党新七军军需部门的101和空军站102的接头暗号和具体地点。我们的电台就在我们楼上的密室。这个月敌人又增加了好几部无线电侦测车，我们要尽快和其他埋伏的同志接头，把情报准确无误地发送出去，全力配合辽沈战役。
1: 好，事情刻不容缓，我这就去办。
2: 不要打草惊蛇，盯紧这个接头人，其他人盯紧宋会长。
3: 好嘞，走。
4: 从老家来的吧？
1: 是，姑妈叫我来找你，路上不好走。走了100+一个钟头，
4: 到了就好。我已经1年零1天没有回家了。
1: 你好，同志，我是组织上派来跟你对接的。
4: 我就是101第8兵团军需处中尉军需官。这是我收集到的沈阳、长春、锦州等地敌人军需调拨的情况。
5: 太感谢你了，我这就回去向组织汇报。
4: 好。
6: 队长，人跟丢了。
7: 跟丢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继续跟啊。
6: 是。
7: 怎么就这么多废物呢？
8: 进。
9: 报告，胡前山前来报道。
8: 胡队长，
9: 谢庄督长。
8: 坐。胡队长，沈阳接下来的工作很严峻，需要胡队长配合。
10: 庄组长，您就放心吧。我不是跟您吹，就沈阳这块地方，无论是地形还是人脉，没有我胡某人摸不透的。
8: 嗯，真好。那有什么发现吗？
10: 保密局这边老早就让我们盯着商会的宋会长，可苦于找不到证据。如果推测没有错的话，来商会接头的人很可能来自剿总司令部。
8: 是推测还是有证据？
10: 这证据暂时还没有啊，不过我们的人看见他走进了司令部。
8: 那就盯紧司令部，派靠得住的人去盯，别把人惊跑。
10: 是，胡某告辞了。

0: 哎，挺好挺好。
1: 好久不见吧？
0: 对，家人都不错。
1: 挺好挺好啊，
0: 挺好。
2: 报告，
0: 正好，云飞。这位是空军地勤站的刘钊中校，我的好友，顺道来看我。这是云飞。
3: 你好。
4: 你好你好。刚才孙主任还提到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学生啊。
3: 那是孙教官一直在夸奖我，鼓励我。
0: 你这谦虚劲儿一直没变呢。
5: 根据总部提供的线索，我们也摸排到了沈阳三部共党的地下电台。

0: 从老家过来的，是，
1: 舅舅让我来找你，路上不好走，走了102个小时，
0: 到了就好。我也有一名2个月没有回家了。
1: 同志，我们俩是不是在孙处长的办公室见过？
0: 这位是空军地勤站的刘昭中校，我的好友，这位是。
2: 你好，
0: 对，
2: 你好，你好。
0: 对，哎，那孙教官知不知道孙处长不知道我的身份？难得你还记得，这是近期药药乡部队的武器、人员、后勤补给的空运计划，终于把你盼来了。
2: 好，我会立即向组织发报的。
0: 好的，那我先走了，
2: 再见，再见。

0: 料要向部队的空运计划和沈阳、长春、锦州等地的军需等部情况。
1: 好，目前很安全，趁着敌人侦察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赶紧发报。
0: 行，那我就先走了。

0: 陈志远，我一直在车里查，刚刚那电台信号突然就消失了。都给我停下！你们干什么？你们
1: 深更半夜私闯这里，恐怕不太合规矩吧？
2: 执行任务在先，还请孙会长配合。

0: 1945年9月，党中央先后派出孔元、邹大鹏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奔赴东北，领导东北局社会部进行隐蔽战线布局。经过几年的艰苦卓绝斗争，情报战线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1948年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1: 命廖耀湘军团火速出沈阳增援锦州。

0: 上头派俩娘们来领导我，还不是一路的？真当咱东北老爷们儿是吃素的吗？
1: 队长，你说咱两边都得罪不起，这种任务没有个三头六臂，真是没办法完成了。
0: 那也得干呢，万一这俩老娘们跟上面一捣鼓，那咱不就完蛋了？喂，我是胡先生。
2: 胡队长，有新情况吗？
3: 庄组长，
0: 现在我是缺钱缺人呢，我是真没有办法了。
2: 只要你我齐心协力，祸祸共党的三部地下电台，你担心党国不奖励你吗？
0: 啥玩意儿？三部电台？
3: 一是有消息了，
2: 其中就包括商会楼的那部。
4: 胡队长，你应该不希望我一直这么称呼你吧？
2: 只要我们破获了共党电台，挖出他们的潜伏人员，你很快就升官了。
0: 好，卑职明白，卑职一定尽职尽责，我马上派人就去。
2: 等你好消息。
5: 哎呀妈呀，队长，你这是要出风头了？
0: 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5: 是啊，明白。
0: 这是办事儿都不长脑子，让你去你就去呗。
6: 谢光，谢光，
7: 你给我擦干净点啊！
8: 擦老，
9: 让开，让开，让开，
10: 走掉了，
9: 擦干净点。
5: 咱们说好了。
11: 老李这边情况怎么样？有问题及时沟通啊，多跟他们探讨些问题。
12: 沟通。
5: 别动，快到旁边。
12: 没有证据，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5: 有没有证据？搜一搜就知道了。啊，走。
2: 立刻抓捕这批共党潜伏人员，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3: 是。

0: 行行了，这是什么呀？啊！哎呀，宋会长，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啊？跟我走一趟吧。
1: 走啊，来！大头啊，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头，大
0: 钱包掉了，
1: 谢谢，是我的，不客气，走吧。
2: 哎，老七，刚刚过去那个人有点眼熟啊，
1: 像是司令部的人啊，不过看他像是经过，不像是来接头的。
2: 快，向胡队长汇报。
1: 你去呗。
2: 老七，你好吃懒做，搞定好了。队长，没有发现前来接头的工党，倒是有人进过，像是司令部的人。
3: 看清了，看清了，正是上次从商会楼里出来的。那你把司令部周围给我看仔细了。
4: 属下明白。
3: 去吧。
4: 报告。
3: 进来。
4: 首长。这段时期。 苏大鹏这些同志们报过来数百封的情报，对于我们能赢得辽沈战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现在开始，要及时的把每一份情报送到。

0: 主席手里，一刻都不能耽误。
1: 是。
2: 进来。云飞啊，
3: 孙警官，我是来感谢你的。要不是你及时出手相助，恐怕我就没办法站在这儿跟你说话了。
2: 云飞，你忘了，革命同志不分你我。去年北平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牵连暴露了不少我们的同志，上百人被抓捕，有些已被押解南京审讯，生死未卜，教训深刻啊。现在敌人对我方情报工作的破坏和渗透越来越猖獗，沈阳的三部电台已经暴露，其中就包括宋会长的电台。
3: 孙教官，廖耀湘他们的部队应该已经出发了，我必须赶在他们到达锦州之前把情报传递出去，给党中央争取有利的作战部署时间。
2: 现在我知道的电台都联系不上，目前只有一个地方可能还会有用得上的电台，只是我想得到，恐怕敌人也想得到。
3: 不管再怎么危险，只要有万一的可能，我都要试一试。
2: 云飞，你记住，无论我们的秘密战线多么残酷，我们一定要坚守住阵地，迎接解放的一天。
4: 进来。
5: 孙处长，您的邀请函。
2: 去忙吧。真是巧了，又碰上定期举办的军官舞会了。
5: 军官舞会，
2: 这沈阳啊，历来就有定期举办军官舞会的习惯，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学着上海一样赶时髦。
3: 这蒋委员长和卫立煌总司令都已经如坐针毡了，他们居然还有心情弄这个消遣。
2: 亡国之将从来都是前方烽火连三月，后方歌舞几时休。

0: 拿你手里东西，慢慢的给我走出来。出来，别给我耍花样啊！走，老实点。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昨天晚上派去监视的两个便衣被杀了。
1: 怎么搞的？走，去司令部仓库看看。

0: 据我分析啊，这个是一枪毙命，开枪的人枪法很准。这个明显是近身搏斗以后扭断了脖子。
1: 那一定是一枪打死了他，然后再回来把他弄死。
0: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如果你枪法那么准，一枪能打死他，你还能冲上来跟他打吗？
2: 难不成是两个人？你这不都废话吗？刚才我不都分析过了，能不能有点脑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看看丢没丢东西。
3: 是。
2: 你也去。
4: 是。
5: 进来。啊，云飞啊，怎么样？还顺利吧？
4: 挺顺利的，要不是你昨晚又出手相助啊，指不定会出什么意外呢。
2: 昨晚你是单独行动的，遇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你派的人吗？没有啊。
5: 难道我们的司令部内还隐藏着其他同志？进来。
2: 哟，胡队长啊，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
0: 司令部仓库丢失电台，孙处长。

0: 不会不知道吧？
1: 什么？电台丢了？胡队长，你没开玩笑吧？仓库我可是加了两辆巡逻车。
0: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开玩笑吗？这位小兄弟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接近仓库啊？
2: 不是什么小兄弟，在下总司令部参谋赵云飞，我昨晚不在司令部。
0: 既然二位都不知情，那胡某告辞了。孙处长，赵参谋，咱们舞会见吧，告辞了。
3: 马上见，胡队长。
1: 怕是被盯上了，情报能不能压一压？
2: 不行，这廖耀湘的兵团一旦到达锦州，就会对战区造成极大的威胁，情报晚送出去一个小时都会对党中央极其不利。无论如何，我必须将国民党的具体军事部署送出去。
1: 云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晚上不出现，警局和保密局的人会怎么想？这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4: 失守，咱们的沈阳也就管不住了。我跟你们说，这也就不是一个东北的事儿。
5: 我倒不这么认为吧。委员长已派重兵支援锦州，我预估这时间马上就快到了，很有可能扭转战局嘛。
6: 即使守住锦州，怕是长春也脱不了险。现在外面到处被共军包围，怕是沈阳也保不住。不如趁早做打算吧。
5: 哎，这话可不能乱说，临阵脱逃是要军法处置的。来，喝。

0: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来了。
1: 时间太紧了，我得赶紧弄点动静出来，让他们注意到我，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已经来过了。
2: 截获共军三部地下电台，真是可喜可贺。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3: 不是我的功劳，这么大的事儿，没有各个部门的支持，我一个人能办得到吗？对了，刚才我还看见特派员了，你们应该敬他一杯。
4: 没这玩意儿。
5: 哎，胡队长太谦虚了，
6: 外面来的特派员哪有您了解沈阳？
3: 挺会说话，来，干杯！谢谢诸位了，
7: 没什么，
2: 祝贺。

0: 心是一团乱麻，他在想如何洗脱嫌疑，躲开敌人的视线，将情报顺利传递给组织。在这个各色人等各怀心思的舞会上，赵云飞想起了当初萧琪为了传递情报甘愿牺牲的那刻，他下定决心也准备放手一搏。陈玉婷默默关注着他，知道此刻还不能贸然上前相认，但不论赵云飞接下来要做什么，他都会暗中守护。
1: 哎呀，快了，
2: 幸亏你今天来了，要不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一手。
3: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2: 老弟，你也太谦虚了。走，到那边喝一杯。
3: 行，喝一杯。

0: 咱们提高效率啊。你的上级是谁？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来我们商会楼的都是做生意的，难道说他们每个人都是共党吗？
0: 你他妈的是吓傻了还是耳朵不好使啊？我问的是你的上级是谁。
1: 反正都是个死，你给老子来个痛快吧。
2: 来老弟，干一杯。
3: 我跟你说啊，这共军肯定跟我有仇，我走哪儿他打哪儿。我人在西安，他打西安；我在沈阳，他就打沈阳。你看看现在，锦州岌岌可危，沈阳那也是唇亡齿寒啊。我西安我好跑啊，我沈阳我怎么跑？咱们都是党国的军人，我赵云飞为党国抛头颅洒热血，但我母亲怎么办？我家人怎么办？
2: 老弟呀，谁都有苦衷，喝酒吧。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等啊，等沈阳要是被攻破的时候，你和我们俩就成了共的盘中餐。
2: 你以为我能跑得了吗？我这拖家带口的，万一有点啥事儿，你说我怎么办呢？这谁都有点苦衷，你想开就得了。来，干杯。
4: 哎，庄组长，咱们好不容易把他抓来了，还没问出话来就把他杀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0: 跟你求情了，要不要改变主意啊？
1: 少废话，来吧。
0: 你第一天跟这种共产党打交道吗？这种死硬分子，问不出些信息来的，下蛋功夫。赶紧填土吧。
4: 来了吧，来了吧，来了吧。
2: 老弟啊，今天感觉还没喝到位，我那儿还有好酒，改天到我那儿，我们得一醉方休。

0: 一言为定。
1: 嗯，刚给你倒上，再喝一杯。
0: 啊，不行，我喝不过你，我不喝，真不能喝。
1: 我也到位了，头疼。咋的了，老弟？你咋还吐上了呢？没事吧？
0: 嗯，没事。
1: 你干啥去？

0: 我执行什么我不知道的任务呢？陈专员，您别开玩笑了。胡队长任劳任怨，我一定会好好向上面汇报的。
1: 谢谢专员您的美言呢。
0: 那要看你表现的怎么样了。我昨天招了几个小混混，你的人没看住，跑了一个。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潜伏在民间的共产党。胡队长，立功的时候到了。
2: 专员呢？不过那边还有紧急任务呢。你这是不愿意去抓人还是怎么着？我随时都有可能向业主长去汇报你们的反共情况。
0: 还是说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向我透露的吗？
2: 我真没有什么事隐瞒您呢。
1: 之前抓捕共党地下的三台电台，总不向我透露。你是抢工抢习惯了，都抢到我们保密局的头上来了是吗？我就跟
2: 您说实话，总部还有另一组特派员呢，他们让我盯紧司令部的人，我这两头都不好得罪。你们都是上头派来的人，我一个外人。 既不能多问，也不能越权。我夹在你们中间的话，我真太难了。
0: 秘书。

0: 1948年10月15日18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锦州，打通了东北和华北之间的胜利大门。
1: 报告司令，部队在运动中有两个团的兵力。
0: 东北野战军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堵在黑山，将廖耀湘的6个军拒之门外。
2: 必须赶到葫芦岛。
0: 廖耀湘撤往营口，走水路保存主力的企图落空了。慌乱中，他只能被迫退往沈阳方向，等待他的是即将覆灭的命运。
3: 新华广播电讯，我东北解放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全歼国民党军廖耀湘第9兵团于辽西，升服少将参谋长杨坤等师级以上军官20余人。至此，盘踞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沈阳及其周边地区，沈阳已成为一座工程。我们再次敦促沈阳守军，不要忘了与人民为敌，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尽快放下武器，争取代价立功，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0: 沈阳，这座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指挥中心，眼睁睁看着廖耀湘兵团覆灭，再无可以依仗的兵力与人民解放军一战。沈阳的军政机关里，所有人都各自逃命，只有赵云飞稳坐钓鱼台，气定神闲地画着沈阳的城防部署图，为部队进城做着准备。
4: 锦州失守，沈阳肯定是顶不住。你们做好了潜伏的准备了吗？
5: 留守的人各有各的心思。
6: 王局长，可靠的人不多了。
4: 委员长对你们寄予厚望。
7: 我们一定要弄出点动静来，
4: 而且是大动静，不能让共军白白的得了沈阳。
7: 接下来，
4: 你该知道怎么去做了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0: 庄媚娇怎么也没有想到，拥有如此优良装备和兵力优势的东北国民党军队居然输得如此彻底。沈阳肯定是保不住了，必须潜伏下来。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人员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

0: 军即将向沈阳发起总攻，赵云飞将他凭记忆画出的沈阳城防部署图发给了组织。他知道胜利已经势不可挡，他希望这份城防部署图能让战士们减少流血牺牲。
1: 回来了？怎么了？你先自己玩啊。怎么了？
2: 共军进沈阳城了，我是跑不了了，万一我被……媳妇儿，这个家就全靠你了。
1: 共军要是打进来， 你就赶紧投诚。听说共军不杀投诚的。
2: 来不及了，你带孩子先走。
1: 不行，我怎么能杀你呢？不行，

0: 小福，是吧？啊，儿子长得真像你啊。
1: 庄组长，这是大驾光临呢。媳妇儿，把孩子拉屋里去。庄组长，坐呀。找胡某有事吗？
2: 不跟你寒暄了。保密局命令我们，一旦沈阳被攻占，就地潜伏。但行动还得继续。你以前手下那些人还用得上吗？
1: 大难临头，跑都来不及。这共产党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胡队长，你在沈阳待了多少年了？你手上沾过多少共产党的血？你想投诚啊？恐怕不可能吧？你别最后落个两边不讨好，两边都不放过你。
0: 你屋里的这孝子贤妻，一直都是党国在养的。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车站停着50节车皮的弹药，你知道吗？我知道，还没来得及运出去呢。对，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明白吗？明白。 以后，我们两个每3天就要碰一次面。这上面是接头暗号，你打开看清楚，记住了，然后撕掉。明白。那我们的接头地点呢？ 看你的。

0: 叶处长，我听说有另一组人马在沈阳，具体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1: 玉婷，
2: 这是总裁亲自做的决定，凡事守不住的
1: 也不能白白留给共军。总部成立了破坏总队，毛局长亲自派过去的人，你我
2: 都不必多问。
0: 共军就要攻打沈阳了，我应该为党国出一份力。
2: 目前来看，我军在东北战局的结果恐怕很难逆转了。
1: 我命令你就地潜伏，和行动处的人取得联络，等待时机撤出沈阳。
0: 是。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每

0: 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干了一辈子乡公务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了28自行车，那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司机的搭在后面又无等的，怕把这些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所以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2: 进行满意签收。
1: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段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段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欣慰，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9: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启幕，向心同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于近期开馆，老厂房换新升级，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
0: 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1: 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0: 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汽考察时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代使命。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奠基；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正式下线，由此开启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70载薪火相传，70载迭代升级，这片孕育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沃土，始终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前沿。今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四维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
2: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过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1: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2: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E08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纪念价值。
3: 金葵花在国里这个车型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2: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车的难点，现场演示闪充耐寒技术，可以说是看得见的硬核科技呀，也让不少车友们停下脚步驻足体验。
4: 北方的温度低嘛，充电的速度会打折扣，比较期待实际的低温的效果。
1: 这片土地从昔日空地起步奠基建厂，到千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完全自主造第一辆汽车，到智能新能源领跑新时代。70载栉风沐雨，长春始终以汽车为根，以创新为魂。这场万众期待的汽博盛会，不仅是一次车型的集中亮相、科技的集中展示，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砥砺奋进、蝶变升级的最好见证。中国一汽博物馆是由长岭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6大主题展厅展车。

0: 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吉祥新闻记者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先睹为快。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2: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主题展厅。
3: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1: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一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2: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
3: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
1: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4: 受9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7月10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省防止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7月10号22时，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止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3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
6: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7: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10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5: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
6: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400余台防汛大型设备，第八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5: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4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
8: 备足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

0: 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的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1: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2: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长白山景区迎来中到大雨，同时风力达5至6级，且风力持续增强。受此影响，今天长白山北西南景区暂停开放。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3: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4: 敦化市丘犁沟镇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与本土龙头企业协同发展，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格局。
5: 走进丘犁沟镇唐家店村的祥农勤业蛋鸡养殖场，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养殖车间内，全程自动化、智能化的养殖设备高效运转。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标杆项目，祥农勤业蛋鸡养殖项目2023年投产运营。通过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改变了传统散户的养殖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的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
6: 我们规模化的产值，现在一个舍的鸡有35-36千只，现在有4个舍，年产600多万斤鸡蛋。
5: 依托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建模式，丘犁沟镇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今年祥农勤业投资600万元新建智能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7: 我在这边这个机场干了有1年多，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的，保持在5-6千块钱。
5: 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丘犁沟镇的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多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
8: 大部分居民的这个合作医疗啊，都有企业和村里边这个联建的这个收益来为老百姓做福利吧。
9: 持续深化村企长效合作机制，以龙头企业带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让产业更强，群众更富。
2: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
3: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10: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3: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

0: 才。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1: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2: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0: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3: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0: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4: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0: 吉林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坚持五育并举，积极探索特色育人新模式，推动传统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科技教育、体育教育深度融合。
5: 白山市第九中学创新办学模式，学校依托 AI 智慧教室推进数字化课堂改革，依托智能教学设备与优质云端资源实现教学精准提质。数理学科借助动态数据分析夯实知识点，英语学科借助智能跟读打分系统提升学生听说能力，理化学科通过智慧设备开展实操教学，直观呈现科学原理，有效破解传统教学痛点。
6: 学校的 AI 智慧课堂氛围特别吸引人，丰富的云端资源和智能设备把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又有趣。
7: 智慧课堂让他的学习更加的生动有趣，孩子愿意主动思考提问，他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5: 体教融合方面，白城市桃北区文化小学教育集团深耕体育育人，成功举办首届绿茵少年校超联赛，以足球运动赋能学生健康成长。
8: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然后我的作业在学校就可以基本上全完成了，放学之后可以跟同学们一起踢球，我现在踢球越来越厉害了，我感到很开心。
9: 社团活动呢，让孩子在校就能够发展特长，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实现他的个性化成长，学得开心，成长快乐。
5: 从科技赋能、实践育人到体育润心，吉林正不断优化育人生态，以多元教育模式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
10: 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创新实施红网筑基、蜂巢自治、多元共治、数智赋能，让老旧城区焕发新活力，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庭院、休闲凉亭、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亲身感受着小区的变化。
11: 现在多好啊，啥都有了，这小亭子、树啥的，体育建材、活动的地方，住的也特别舒心。
12: 居民有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意见，完了就可以在群里头就反映，网课上搜到信息马上就来给我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事儿放到了心上，我们小区越来越好。
5: 民生之变源于治理创新。九圣祠社区老旧小区占比达70%，曾经面临设施老旧、物业缺失、治理力量薄弱等问题。社区以红网筑基工程为抓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推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带动组建11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依托蜂巢自治模式，成立居民自治组织，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同时搭建调解平台，引入专业律师。

0: 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小区市居民意居民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1: 我们发现以后吧，我们直接就上门呢，把这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说实在可哈，老百姓做他们高兴了，咱们作为党员也高兴，退休不退党。
0: 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多元服务，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推出20个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康养、就业、文化等领域，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2: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温度托举群众的幸福指数，
3: 将以点带面的推广九圣祠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持续的强机制、聚资源、优服务，全力满足群众的所想所盼，推动社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安居到乐居的转变。
4: 日前，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成功入选。作为我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与室内展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标志性教育阵地。在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取得4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军。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这里共发现抗联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1000余件，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址群。
5: 红石喇子出土遗物呢，为实证14年抗战史提供了详实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为我们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文旅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4: 野外遗址留存原始历史机理，室内纪念馆活化考古史料，当地构建山上实地溯源，馆内系统研学双线联动模式，多维度放大爱国主义教育效能。新馆升级遗址保护工程投用以来，纪念馆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8000人次，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
6: 坚守文物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址保护的原则，完整还原根据地核心指挥、生产生活的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7: 做好馆址协同、文博结合，持续优化展陈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把红色地标打造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课堂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
4: 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荣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曲、地域鼓吹乐、当代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苔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唢呐演奏者完美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登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火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7月10号，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市启幕，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齐聚延吉，各地烧烤匠人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打造了一场集厨艺比拼、美食展销、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让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本土特色美食。
8: 今天以向心同行为主题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大幕开启，来自国内外的53家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登场亮相。下面我们一起感受展会盛况。

0: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糖蛋蛋，
7: 我们在桂林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嘿虾，
10: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3: 突破性亩源自户，选飞鹤顶配聚萃。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4: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5: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泰。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东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小的中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度，最低气温为24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十号，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1: 与万卡级系统相比，十万卡部署考验的不只是计算卡数量和理论峰值性能，更包括系统架构、网络互联、访存效率、能效控制和强大的生态应用能力。此次落成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形成覆盖核心芯片、算力系统、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液冷散热、智能运维和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
2: 突破了很多这个大算力系统在复杂体系结构和超大规模扩展这个情况下的一系列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通过这个系统工程化的创新和上下游的一些那个软件协同这样一些方式，然后实现了整个系统在它的综合的计算性能、能源利用效率、系统可靠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这样一个领先水平。
1: 所谓万卡和十万卡，都是指同一集群部署的 AI 加速卡的数量，是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仿真的大型智算算力底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真正实现了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创新药、新材料、量子计算、天文气象等20余个领域。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十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0: 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2: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首先方面，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六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先睹为快。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4: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主题展厅。
5: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3: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1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4: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
5: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
3: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1: 日前，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成功入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与室内展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标志性教育阵地。
6: 在红石喇子抗日根

根据地杨靖宇将军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取得4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逐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军。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这里共发现抗联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1000余件，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备的抗联遗迹。

0: 当时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为我们开展红色教育、开发红色文旅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1: 野外遗址留存原始历史机理，室内纪念馆活化考古史料，当地构建山上实地溯源，馆内系统研学双线联动模式，多维度放大爱国主义教育效能。新馆升级、遗址保护工程投用以来，纪念馆单日最高接待参观者8000人次，累计接待群众近80万人次。
2: 坚守文物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址保护的原则，完整还原根据地核心指挥、生产生活的历史原貌，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3: 做好馆址协同、文博结合，持续优化展陈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把红色地标打造成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课堂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第二课堂。
4: 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荣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
1: 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曲、地域古吹乐、当代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台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唢呐演奏者完美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
4: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5: 公告说，这五个工作组将审视美联储在政策制定关键领域的做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4: 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6: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 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

0: 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英国气象局9号说，英国2026年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2: 9号，英国气象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当天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8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7天记录。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6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英国气象局警告，北海水域正经历海洋热浪，表层水温达18摄氏度。同样是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6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4摄氏度。
1: 目前正值暑期出游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不少年轻消费者偏爱这类服饰，花费不高就能够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次抛衣热销的背后也暗藏着健康风险。次抛衣为何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拍照的选择，我们先来看看消费者怎么说。
3: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4: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3: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次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5: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1: 低价出效果好处理，次抛衣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由于它是商家推出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并没有专门针对次抛衣的相关标准，这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担忧。
3: 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
6: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1-2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3: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
7: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你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

0: 啊，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1: 皮肤科医生介绍，廉价自包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学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2: 廉价的自包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3: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自包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类转手售卖的自包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2: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受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7月10号至15号，我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省防指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10号22时，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指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三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
5: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6: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10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4: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
5: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400余台防汛大型设备，堤坝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4: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4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
7: 备足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地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9: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4: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长白山景区迎来中到大雨，同时风力达5至6级，且风力持续增强。受此影响，长白山北西南景区暂停开放。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0: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1: 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
2: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昨天，以“向心同行”为主题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大幕开启，来自国内外的53家主流车企携1000余台展车登场亮相。下面，我们一起感受展会盛况。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延安曾经叫浮尸，传说在很久以前，一名高僧在此修行，他为救一只被山鹰追捕的白鸽，鸽夫似鹰，此地因而得名。直到1936年，一支不足万人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到了这里，他们历经25000里的漫漫长途，最后将共产主义的鲜红旗帜插在了这片土地，从此这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在之后的13年间，这里以火一般的热情迎接着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人们，他们在宝塔山下、沿河岸边挥洒自己的青春豪情，壮怀自己的理想信仰，在新世界的鲜活图景里烙印自己关于延安的难忘记忆。这是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一行10人到延安的一次参观寻访。相比几十年前，如今的延安变化很大，但他们还是希望可以追寻一些脑海里的陈年印记。
1: 这么高是吧？
2: 往这儿看，往上看，特别高，每天往上看，特别高。
3: 你离近了就觉得特别高了。你看那人站那儿才显得多高一点。
2: 你干嘛往那儿走？你都往那儿走。
1: 方向照相。
4: 哎呀，现在太足了。
1: 现在太足了。
5: 纪念馆被中宣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号工程中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展厅里一共分为了上下两层、3个展示、6个单元。
0: 关于延安的记忆，有的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遥远，但有的也许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愈发清晰。一位现代诗人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关于大雁塔，我们又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上面的风景，然后下来。或许这样的诗句同样适用于延安。关于延安，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在他80年前被世人所瞩目的时候，那些用最热烈的生命个体奔向他的年轻人，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先比一只谁与似，3000毛色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1936年在红军作战的陕北定边前线，一个名叫丁玲的女子收到的军用电报。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专门为她填写了一阙《临江仙》，而用军用电报的形式派发一首诗词，显然是颇利的。
6: 从当时可能很多这个激进的知识青年一样，从他这个作家的角度啊，他觉得这个写文章的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既不可能改变这个通过这个文学可以改变旧社会黑暗的现实，也不可能解救受压迫、受这个剥削的这些人民群众，那么只有革命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作为他来讲，他就更向往到陕北受训，那个时候红军已经长征到陕北，更向往那样一种更热烈的、更直接的那种斗争的生活。
0: 在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丁玲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反叛，是革命，是大胆，是才华与个性。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她自己又挨过了3年的囚禁生涯。她是一位作家，一位在文学青年中极具号召力的女性主义作家。1936年，她选择了献身革命，成为了第一个奔赴延安的文人。

0: 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日本侵略军又继续向华北推进。面对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年轻的学生们愤然而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那个时代所有爱国青年的口号。而国民政府对学生的镇压措施又进一步激起了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他们汇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去寻找属于这个国家的光明和出路。
1: 就是当时整个潮流从二三十年代起啊，整个世界都是往左转的呀，都是开始对资本主义，就是说过去那些西方列强那些资本主义的那个发展方向产生怀疑，尤其是那些文化界人士。
2: 我在上海左联就看了很多他们进步的书籍嘛，哎呀，我就是拼命的看。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就是在书里认识了冰心，认识了丁玲这些个进步的书籍，所以这是潜移默化的。
3: 我在初中完全是一个革命的青年了，总是想冲破这个社会的黑暗势力。我们所以当时那个青年的心啊就被鼓舞起来，心里一团火，就是飞去前方当游击队员。游击队之歌那个歌也很浪漫很迷人啊，那个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
0: 然而在1936年的战争局势下，选择去往延安不仅需要信仰的引领，同时也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毕竟那时的延安被人们视为红色禁地。1936年12月12日，如果这天没有爆发西安事变，共产党的队伍将在两天后面临国民党对他们的第六次追剿。攘外必先安内，虽然日军一再进犯，虽然共产党的队伍已进军河北开始东征抗日，但这一切都丝毫不会动摇蒋介石剿共的决心。1936年12月24日，西安事变爆发的13天后，在国共双方的努力下，蒋介石得以平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随后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取消红军，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尽管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多次前往西安，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最终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陕北苏区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依然是一块红色禁区。
4: 是攻遭一股土匪的袭击，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永才等人，为了掩护正副主席，壮烈牺牲。
5: 他口袋里头有一个周恩来的名片，人家就以为他们抓着了周恩来了，特别他们那些人都吓坏了，那不是国民党吗？那是土匪是吧？
4: 对，以前还以为说是政治土匪所为，
5: 对，
4: 后来经过调查呢，其实就是土匪，
6: 就是
4: 而且他当时去的时候。
0: 陕北剿匪告捷，共匪实力消灭殆尽，共匪领导人接连毙命。这是1937年城市里的中国人从报纸上能够看到的新闻。一年后，国民政府确立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去往陕北的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似乎所有的宣传工具每天都在警告着人们，进了苏区，没有谁能够活着回来。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个曾经叫夫师的小城已改名延安，延者长也，欲长治久安之意。作为陕甘宁边区城府，延安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更多的农民、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从天南海北涌来，汇集到了这里。
1: 革命圣地啊，就是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在大家都在那，然后，外界得到的信息是那，在延安的这个包。

0: 山下在窑洞里，青年学生们每天学习唱歌，热情澎湃啊，这就非常向往。
1: 1939年8月，昆明的天气闷热潮湿，一个19岁的姑娘在这个陌生的院落已经待了整整3天。3天前，在昆明的大众影院门口，她被一个身着长衫、自称姓余的先生带到了这里，而那位余先生，她也从没见过。
2: 这是什么路？我现在都叫不出名字来了。反正一个很大的一个宅院，到最最后头后花园的一个小屋子里，他当时还拿出好多那个花苞啊什么的。那些花苞，我想可能是斯诺拍的，那是美国杂志，好大好大的杂志，封面上都有那个窑洞啊，什么三百公学，就给我看，问我喜欢吗？我是挺喜欢的。他说你哪也别出去，他说3天之内呢，就要送你去延安。
1: 延安对于当年那个名叫苏菲、刚满19岁的姑娘来说，应该并不陌生。1935年，她逃婚跑到上海，用当时的时髦话说，她背叛了她的家庭。1936年，她加入中国左联话剧艺术供应社，被称为最活跃的小个子。1937年，上海被日军攻陷，她又几经辗转，在昆明参加了抗敌后援会，她的名字也因此被记入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几年来的这一路奔波，似乎也预示着那个叫延安的地方势必会成为这个姑娘生命中的必经之路。如果19岁的苏菲从昆明晚出发半个月，也许就会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上她。1939年，这个姑娘也是19岁，是一个刚刚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但当时他只会告诉别人他姓杜，叫杜慧，父母双亡，他正要去西安寻找在国民党藏干团学习的哥哥。一个19岁的姑娘独自一人带着党的关系奔赴延安，这在1939年绝非易事。
3: 本来我的名字叫邓慧君呢，是吧，就是编了一段了假的履历。赵大姐呢是我的领导人，他说如果遇到什么人问你这个问你那个，问你会不会到什么啊，有个共产党的地方叫陕北啊，啊有什么陕甘宁边区啊，是不是你要到那里去啊，你是不是相信共产党啊，他说你就什么都装作三不知，一问三不知，没听说过，不知道啊，而且装的呢很傻很幼稚那样。
1: 在去往陕北的汽车上，我曾经那样的狂妄，竟想到了萧伯纳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允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不得不为曾经所抱持的态度而愧疚。这里容纳着全世界最进步的人们，创造着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力量，铸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完整的思想，给日本帝国主义敲着丧钟，给世界法西斯掘着坟墓。我首先要大声说出来的是，这里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我走进这个城里，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1936年，丁玲率先奔赴这里，拉开了文化人涌向边区的序幕。那时的延安以赤都名扬天下，与国统区的重庆不同，这里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坚决抗日，追求民主。这一切更是引发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潮水般涌来的壮观景象。茅盾、老舍、周扬、萧军、郭小川、冼星海、贺敬之、华君武，这份名单如果继续开列下去，最终几乎会将新

0: 中国各文艺门类的中坚力量囊括而尽。而在30年代，即便国民政府沿途盘查设卡，也丝毫没能扭转这些年轻人朝圣的方向。
1: 到了延安那个边境上，我就唱那个红缨枪了，远远的就看到山头上有那个小儿童团员，哎呀，高兴得要命。他们就听说我是一个人带着党的关系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哎呀，都高兴，都喜欢我的要命，就说这小鬼真了不得。
2: 当然很高兴了。我们到延安时候，经的好像延安那个西门进去以后啊，哇，那时候兴奋得很，简直是谁也不认识谁，正好太阳西射，哎呀，觉得有一对男男女女的，他们都是劳动下来回来了，那么手里提着南瓜，扛着镢头啊什么的，我们在汽车里呢瞎喊啊，就乱叫一通，其实谁也不认识谁，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完了互相打招呼，
1: 发了新的棉衣、棉裤、棉鞋、棉帽。我在那儿洗了个澡就睡觉了，一睡就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哎呀，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觉得现在什么也不担心了，也能够好好的睡个觉了。
2: 那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共产主义了似的，拿了碗勺子就去打饭吃，都不花钱，好像什么也不花钱。
0: 那时大生产运动还没有出现，在延安的人们享受着战时共产主义生活。边区政府将一部分军费开支节省下来，面向全国青年招生办学，到延安进学校，奔赴前线，投身革命，这几乎成为了那时奔向圣地的年轻人必经的延安模式。我们都是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倾听群众的意见，把他们的愿望总结下来，并将之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这是初到延安的杜慧去女子大学报道时，在沿河边第一次听见毛主席做的报告，而一直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苏菲被安排进了延安鲁艺，他们即将走进全新的革命生活。
3: 您救救我，我要活，我要活。
0: 这样的呼喊同样也属于30年代。30年代的女性，恋爱神圣、婚姻自主、解放的妇女、出走的挪拉，这些词汇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成为了新女性的形容词。她们看上去自由了，但在走出家庭后，在社会大潮的裹挟中，却依然苦闷彷徨。什么才能让他们在所处的时代里不再走投无路呢？只有参加革命，去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否则是不行的。这是在延安的丁宁得到的答案。许多人想象，那么延安一定是挪拉的世界，但在延安的同志们会告诉你，这种想象有几分对，也有几分不对。挪拉的反抗是要忠于对自己的义务，但假如是延安的挪拉，他的回答则是，比什么都要紧的是对于群众的义务。挪拉到哪里去？这个属于五四的命题，在延安的答案是，到机关、学校、医院、保育院、工厂、农村、秧歌队、妇纺小组去。就在苏菲和杜慧到达延安的1939年，丁玲也在延安，只是那时他刚回来不久。在陕北的3年间，他一直在前线体验生活，可显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武将军。1939年，丁玲被调回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进一步提高革命理论的修养，以便日后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这样的音乐似乎不属于陕北高原，但直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热

0: 热血年轻知识分子涌入延安，这里开始接纳和融汇着传统与时尚，延安俨然成为了文化之都，男女比例也从30:1缓解到18:1。1940年除夕，延安鲁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联欢晚会，从来都不跳舞的苏菲在那晚跳了整整一夜，即便后来回到了窑洞，她也久久难以入眠。
1: 他很会带人，尤其是三步，哎呦，真像浪似的，那么跳起来特别特别，潇洒哈、那时候马大夫给我跳舞的时候，老欣赏我的手，他的你的手真像玉雕出来的，那么美，这么漂亮，这是典型的东方的手。他拍马屁啊，就怎么称赞我的手，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回去以后到了窑洞里，我就因为年轻嘛，我不觉得我自己的手是这么美，等他一说以后，我就老就欣赏我自己的手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美啊。看着看着就老想到他的话，他的形象就在脑子里头了。
0: 苏菲说的马大夫就是他，他是延安为数不多的外籍医生，这次舞会并不是他们的初次见面，他们的缘分也许应该从更早的昆明算起。苏菲在昆明那个陌生的宅院第一次看到斯诺拍摄的延安，而马大夫就是当年那个唯一和斯诺同行的人。1936年，当斯诺即将离开陕北时，与他同行的那个叫乔治·海德姆的人却选择了留下来。他热切地认定这里就是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从那以后，他有了这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人们都亲切地叫他马大夫。预备号刚刚落音，我就换上我的草鞋，钻进我的同志之群去了。我是如此快活，像是骑着小鸟飞驰在祖国神圣的天空上。
2: 当时我的印象呢，郭小川呢、挺土气的，穿的八路军的那个旧军服啊，风机扣也不系，那个戴着八路军的帽子，那个帽檐也是打下来了，也是软塌塌的这么戴着。走起路来呢是八字步，完全像个老，像个农民。我心里想，我说他怎么会是个诗人呢？但是眼睛呢倒是显得挺有神。他当时朗诵给我们听的《草鞋》，就觉得非常美，不是那个只是好听的句子，而是有思想，反映出来是种集体主义的那种快乐。
0: 1940年那个春天，对于22岁的诗人郭小川是难忘的。那年，他刚从绥德359旅被派回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领导的介绍让他认识了杜慧。此刻，他正承受着4天的煎熬。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姑娘，表达了心意。而杜慧的回应是：为了我心灵里短暂的平静，请4天后来见我。
2: 我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我当时有个思想，就觉得要跟谁好了呀，好像我的心就不自由了，而且呢就是觉得我的心灵的自由啊高于一切，我不愿意把我心灵的自由抛弃了啊，来接受别人的爱。我是这么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很强烈。
1: 我最好的几个朋友反对啊，他们反对不同意，他们也有理由。他说你跟这么一个人结婚，我们不是说好的不结婚吗？你不抗战不胜利我们不结婚，他说你坚持不了了，你结婚我们反对。他说他万一，他那时候30岁，他说万一他在家乡已经结了婚了，你怎么去调查呀？组织不能去调查，调查不了。他说到时候你生了一个孩子，弄了一个大肚子，他走了你怎么办？都是好心了。
0: 妇女 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

0: 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提出呢？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她们都得生小孩，而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了家庭的挪拉，这同一切的理论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无关，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但是人人都在做着的现实。这是丁玲在1942年3月发表在《解放日报》的三八节邮感。那一年，这份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刚刚创刊，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40年后，当丁玲再次提起他时，只说：“我当时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彼所至，没有想到他会触犯到什么。”你就是我要找的女人，这是马海德的信念。后来苏菲相信了，他们在延安结婚，相濡以沫40余年。我们一定要像忠于党、忠于革命那样，忠于我们圣洁的爱情。杜慧和郭小川也信了，相信革命，也相信了爱情。他们自然而严肃地在延安走入了属于彼此一生的婚姻。
1: 主席像和
2: 在主席像的那边纪念馆，
1: 对，那个才有意思呢，不然的话太近了。
3: 谢谢谢谢，
4: 好，欢迎再来，欢迎。
0: 80年前的青春与爱情，如同珍存在这纪念馆里的藏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愈发珍贵，是流金岁月里闪着光芒的人生印记。他们永远属于满怀激情朝圣延安的那一代年轻人，而作为延安红色后代，他们也有自己珍存心底的记忆，那是属于延安的，属于爸爸妈妈的。

0: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
2: 你在处置很多人，
3: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枪场。